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嗯，
1: 哎，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帮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早上的读点了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在西三环这边，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拥堵的啊。这个方向呢，是从菊恩洲到浦项大桥，再到湾边立交，整个方向上北往南的方向，西三环全部都堵住了，排长龙了都现在啊。
0: 嗯嗯，确实这个路段会比较堵一些啊，大家稍微的耐心一些。前头我们的那个听友 Vella 也跟我们说，
1: 嗯，
0: 这个路段浦项大桥往湾边的方向，刚刚说是不是有事故
1: 啊？对，
0: 嗯
1: 嗯，是有堵很长了，
0: 有那个追尾的事故，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呢，稍微的耐心一些哈，这个路段还会稍微的可能要堵一段时间，因为距离确实挺长的。
1: 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哪都堵住了，因为都已经八点过了，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就很多上班族都已经在路上了，该送娃的也都送完了。嗯，该奔波到岗位的也都在路上奔波着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段我们重点着重的提醒大家一下，是菊恩洲大桥往浦项，再接着往湾边的方向，目前来看的话非常拥堵，因为前面有事故。
0: 嗯，另外的话呢，像是东二环、西二环，像游西洲大桥，现在这个时段下桥处还是会有一些堵的。那更堵的其实是东边哈，东边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从金鸡山隧道往连攀一整段，反方向的话呢，从连攀往金鸡山隧道那也是一整段哈。
1: 嗯，是是是。然后三桥就是上桥之前那个进城方向上桥之前那个红绿灯可能还是得等很久很久。目前来看，因为那个队尾啊都已经排到三高路这个地方了，那这段就是可能大家真的要多费点时间啊。
0: 是，
1: 嗯。
0: 好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大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呢？
1: 嗯，是的，
0: 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有的朋友们是会通过吃好吃的。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还是挺喜欢吃的人。
1: 嗯，
0: 尤其压力大的时候，说实话很难避免说，哎呀。饱餐一顿，
1: 就是美食
0: 大餐一顿，
1: 解压嘛。
0: 对，就是我们说民以食为天，这个事情在我们生活的很多时候，它都能够起到作用。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有个什么好事儿啊，要值得庆贺一下的，吃个大餐嘛。
1: 嗯，
0: 啊，六一儿童节到了，那吃个大餐吧。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以后压力好大，吃个大餐吧。
1: 啊，
0: 都是吃，
1: 就把自己整成胖子了。
0: 对。所以压力肥什么各种肥也能理解哈。
1: 嗯嗯，
0: 刚好因为马上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个周末的话呢，很多家长也会想要带着孩子们去过一下这个儿童节。
1: 嗯，
0: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首先来听一下兰兰。
1: 兰兰从哪里开始
0: 来吧。
1: 嗯，
2: 他说对了，压力大的时候我就是想吃好点犒劳自己，要不然就出去玩。嗯，反正就是要吃要玩，就是这种。
0: 嗯，要吃要玩。
1: 嗯，
0: 再来一条。
2: 最近好像发现单位好多同事被减肥男女的都列入其中了。嗯，而且减肥的很多是大年纪的，
0: 我们
2: 要大年纪是有30岁以上的。之前大家没减肥，突然间开始减肥了。
1: 就突然间可能有体重焦虑了呗。
0: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是怎么说呢，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个事儿，就我们家80岁的外婆前一段时间也在减肥。
1: 啊，也在减肥。
0: 对，她就说
1: 她要怎么减，
0: 太胖，比如说她就是碳水，她把那个精致碳水换掉。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每天她都要走路，要走多少步。她就是会自己就算一算，那有个手机会算，哎，我今天多少步啊之类的，就这种，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
1: 就是上年纪之后减肥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就在那任何年龄段，我觉得不宜过胖。
0: 嗯，
1: 是不是？
0: 他就会说，他说，太胖的话对身体不好，所以呢要健身一下，运动一下。
1: 还有就是现在人对自己的身材要求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刚刚兰兰不是说了吗？上了年纪的大概3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都开始减肥了。我觉得这个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毕竟啊，就是在你初期发肥的时候减，总比那个顽固发肥之后再减要好减很多。
0: 是。
1: 嗯，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怎么说的。
1: 嗯，他说六一那个一天休一天
0: 年假
1: 带两个娃

0: 去儿童乐园，又可以露营又可以玩，但是呢感觉人应该非常多吧。哎呦，就是你还别说哈，你说的那个儿童乐园是不是五四北的那个儿童乐园？里面给我的感觉是露营吗？不太可能。还是说露营是另外的？
1: 我感觉露营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0: 对对对，我总觉得应该是露营应该是另外的一个项目了啊。然后呢，如果说你要带娃去儿童乐园的话，那就是在里面买个年卡嘛。买个

0: 说的就是那个、比较多的都是儿童玩的设施哈。
1: 嗯，对对对，也不是儿童，是大人跟儿童一块
0: 都可以玩、
1: 都可以玩、反正就是去里面的话你就充个卡，我觉得可能会实惠一些、不然的话零碎项目真的是那个真的是一下玩下来可能要玩好几百呢，
0: 是吧。
1: 嗯，就是你充完之后你发现会去好几次。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呢，小可爱，早上好，好久不见，
1: 去哪儿了呢？
0: 小可爱现在有没有初中了？
1: 嗯，不太知道，
0: 可能有哎，初或者高年级，我猜，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目前是多少年级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好想念你啊，
0: 可以来说一说近况如何。再来看一下 RJ52，
1: 是今天是笋肉包加油条加蛋加绿豆汤。
0: 哎呀，也太好了吧。
1: 最近他真的早餐都转中式了，有没有发现？
0: 有。这哎呦，那个笋肉包看着应该还不错。
1: 笋肉包是
0: 这个吧？
1: 里面包笋的是吧？
0: 对，应该是。
1: 就笋跟肉的馅儿，
0: 而且是早上现煮的这个绿豆汤啊。
1: 绿豆汤、
0: 你看夏天到了，就还是要吃一点这种清凉的东西哈。
1: 是的，是的。
0: 哦，我们再看一下小可爱说四年级了，四年级了啊。好久没有听到小可爱的声音了，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近况怎么样？还有程东，我们也看到了你的留言，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无所谓。说到我们今天话题哈、说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喜欢骑自行车，是骑车，是骑什么车？自行车呢，还是摩托车？
1: 去骑车，我猜呢，应该要出汗的那种。那应该就是自行车。
0: 像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们哈，也有些女孩，他们压力大的时候，或者说休闲的时候，她会去骑摩托车。
1: 就是那
0: 喜欢那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
1: 是吧？哎，女生会骑的比较少哎，真的女生会骑的可能稍稍的会比较少一些，是不是？好嘞，那大家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样排解？都可以把你们的方法说出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来聊一聊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小王的留言，
1: 听一下啊。
2: 压力大，看爽文爽剧咯。我抖音、小红书上的美女咯。
0: 很诚实，很多人不敢说啊。
1: 就是没有嘛，我们这种平台嘛，就是谁也不知道谁嘛，我就做自己了。那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叫小红书上面去刷点帅哥？
0: 我跟你说，现在还真有啊。
1: 你刷过？
0: 看的也不多啊，看的也
1: 不
0: 多。不
1: 用解释了，我懂了。
0: 太逗了，
1: 就怕空气突然
0: 凝固。我跟你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养眼，就是养清，就叫什么？净化一下眼睛，是不是？净化一下眼睛。
1: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的是，就是你找对象的时候吧，你要看一下帅哥，为什么呢？因为帅哥会让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怀孕的时候你要看帅哥，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好看的东西，总会让宝宝以后长得更好看。然后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要干嘛？要看帅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让你身心愉悦，对不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都是就是意思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应该看一些好看的东西。
0: 自古以来啊，我们追求美的步伐就没有停歇过。
1: 对，没错，
0: 是的，
1: 没毛病，你尽管刷。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路况是不是为什么特别堵的感觉？
1: 路况特别不好
0: 啊！对对，就今天早上是
1: 吧？这打开都辣到眼睛了。嗯，你快给我吹吹。
0: 嗯，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还是那段西三环那段，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菊园州大桥往蒲扇大桥的方向，然后接着往湾边的方向，目前来看这段非常拥堵。据挖拉7点多的时候告诉我们，这边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这个是西三环的一大堵点啊。
1: 嗯，
0: 东三环也开始发力了。
1: 是的，
0: 这个是从国货互通往福马的方向，接着往化工的方向，这一整段上面，哦呀，哎，这好歹是什么呢？这时候我也不是经过这里啊，我要就是经过这里又没救了。
1: 嗯，
0: 你知道吗？通常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先看看三桥情况如何，如果不行的话，我一定走鼓山大桥这一段。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也救不了哈，
1: 也不太行。
0: 对呀，啊，也救不了啊，这个关键是。
1: 嗯，所以你看东边的话，东二环不好，东三环也不好，而且，东三环从圆中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哈过来也是堵车的，
0: 对呀，
1: 所以稍微的耐心一些吧。
0: 那这个二环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1: 对，
0: 是吧？东二环
1: 这个点儿堵车也正常啊，
0: 连三环都堵住了，是吧？那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咱们比方说你可以问问我们，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看，好不好？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4: I was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
1: 好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说到压力大的时候，各位会做些什么呢？可以来说一说哈。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解压啊？有的朋友们就说了，会喜欢骑车啊，有的喜欢吃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你看。朵朵就说了，因为他是老师，本身就特别喜欢小孩儿，他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喜欢跟小朋友们待在一块儿，尤其是看到那些就是小小班的小朋友，跟他们待一会儿，就觉得超级治愈啊，
0: 就天真无邪嘛。
1: 那，你看
0: 是不是
1: 朵朵，那他是真喜欢小朋友。
0: 就压力大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我跟小朋友处一块儿，我跟你讲，
1: 那会两个人压力都很大啊，
0: 火上撞地。
1: 但是我觉得朵朵，他说的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真的非常可爱，
0: 是，
1: 就是那个幼儿园小小班啊，那个时候的小孩真的特别可爱，
0: 但是实习坏来也是真坏呀，
1: 然后他可以每天跟这么多小孩待在一块儿，
0: 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呀，你不能光看他可爱呀，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欺骗性的啊，比方说我们在什么朋友圈里面啊，别人的抖音里面啊，看到哇，那个娃好可爱哟，可可爱爱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结果真的是自己生了娃之后才知道那只是生活的片段。当时我就跟小丹在那边聊嘛，我说哎，你看就是我朋友圈的东西给他看，然后他说对对对，很可爱吗？我说对呀，怎么别人家孩子都那么可爱呢？小丹说你清醒点，他那个是拍了10几个片段才发出来一个片段，好吧？就是有娃的人了解有娃的人，你知道吧？他说你咋知道他们就不是拍了十几次才成功了一次的片段呢？
1: 其实手机里面有10几个视频，挑了最可爱的那个发给你。
0: 对，还不止，就是我们家娃最乖的时刻发出来了，我就哎呀，真的羡慕嫉妒恨，你知道吗？人家小丹就说了，你咋知道呢？他平时没有吵架呢。
1: 哎，但是那个小小班两三岁能使什么坏呢？
0: 当然会啦，就不听话呀。不听话呀，
1: 两三岁就已经开始不听话啦。
0: 这话题你去问小瑞，他有话要说。
1: 有道理，
0: 就是跟出去玩的时候，我说赖地上就赖地上了，我让你抱我就让你抱了。
1: 明白、
0: 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我们家妹妹四岁整的时候，我带她去庐山了，哎呀，那一路啊，真后悔死了，真有后悔，要我当场给你吞一吨进去。真的
1: 太难了，
0: 最后也确确实实。
1: 哎，庐山是有缆车的吧？
0: 我们当时是团里面坐车上去。
1: 哦，
0: 这不是爬山。
1: 那还好，你要是爬山的话，那真的是。
0: 不是爬山的问题，跟这个没有关系，是人家走着走着就不走了，
1: 累了。
0: 对，然后让他吃饭，我不吃，是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哦，去4天，就是真的是颗粒未尽，真的是颗粒未尽。对，当然了，就是后面就是得到的就是肠胃炎。
1: 哦，
0: 这怎么能不吃东西呢？你说是吧？后来确确实实病着扛回来了。哎呦。

0: 我的妈呀，
1: 对啊，就我说吃一下怎么了，我就不吃然后后面就不是就病了吗，
0: 就病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都不要说他不会使坏，不可能不会使坏，只不过是有的孩子坏多一点，有的孩子坏少一点，那有的就是一使坏吧，他可能比方说家长会阻止，有效阻止了，有些是家长无效阻止，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恶性循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南哈，小南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喜欢整理东西。
1: 哎，这个我倒是有一段时间我也尝试过这样做，但是我发现我不爱。
0: 他说看到那个架子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1: 哦，是是是。
0: 哎，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就现在的人，大家脑力工作会比较多嘛。然后呢，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有人专门是辞掉了那种高薪的脑力工作，去做一些体力，
1: 比如说外卖，
0: 比如说像是什么整货架的呀，类似这种，我觉得那你就非常适合这样子的工作，就整理一下货架，然后呢把它摆清楚，你会觉得哎心情就很好。
1: 那还真的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如果说你在我压力大的时候，你让我去整货架，因为整货架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工作。你让我整自家的衣柜我可以，你让我去以此为工作，我可能会更加
0: 暴躁，就不行，压力可能会炸了。
1: 对，我会真的就更加暴躁，会
0: 但是
1: 爆炸。
0: 有的人他可能是擅长，你比如像我，我不擅长的，就是我可能我会喜欢整家里，但是我可能不是属于那种
1: 以此为职业的，不行，
0: 不是，就是说我不是特别擅长做那种整理的工作，没有说到擅长的那种地步。但有的人他是有那种天赋的，他就总能知道，哎，我这个东西我怎么弄，那怎么弄，然后他东西都可以摆得很整齐。像我们原来有同学那个桌子上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就是每一个小东西他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放。
1: 那就说的不就是我吗？
0: 那也许你有这个潜力啊。
1: 不是，我是不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的那种。然后就是乱可以，但是我乱有乱的章法，你懂吗？就是你不要乱收，我就特别烦我们家就比方说我爸还有我家属，他就特别喜欢把东西都收起来。我收起来我都不挂眼睛旁边，我都看不见他在哪儿。我说你那么乱能找到我能，真的就跟装了导航一样会定位，你知道吗？就是你哪怕问我一把小小的剪刀，一把什么指甲剪，我都能告诉你它准确的位置在哪儿。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小可爱都在默默潜水哈，说都有在听呢，就是没有什么打卡。
1: 哦，这样子，那就不对哈。你得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得在我们面前晃一晃。听了你不打卡，那算什么呢？我都看不到你，是不是？虽然说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我不知道你的存在。那我们以后啊，哪怕发个笑脸，我都知道你在啊。
0: 无所谓。说我压力大的时候，肯定是骑自行车，就喜欢这种挥汗如雨的感觉，感觉特别爽。
1: 对对对，就是出一身汗嘛，对不对？
0: 哎，其实现在也有的人哈，就是他压力大的时候喜欢运动
1: 啊。我也是啊，就是不对不对，我应该这么说，一段一段时间，我曾经有段时间是压力大的时候喜欢运动，然后那个时候运动是什么呢？是去穿一双跑鞋，然后换上一身的那个运动装，然后呢到小区隔壁的那个酒店楼下，因为他那个跑道嘛，我疯狂的跑。我在想我一定能减肥，因此更有动力了。
0: 你看念念也是，他也是说，他说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出门骑车，然后呢迎着风往前骑，所有的烦恼都抛在了身后啊。哎，这个真是，因为我其实前两年也骑自行车，就是前两年开始也骑自行车，我有的时候也骑自行车上班。我比较享受的就是那种清晨骑车出门，

0: 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耳边听音乐、哦、你觉得真的还蛮舒服的、嗯、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听的节目啊播客啊之类的、嗯嗯、你会觉得嗯就是还挺放松的，而且这个时候你不会玩手机，就全神贯注的在骑、哦、
1: 这样子是吗、嗯、
0: 是的，我觉得挺放松的，确实是。
1: 哎，我最近有点发现啊，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变得喜欢真的是就像你说的玩手机，就是看、嗯、刷抖音，然后呢其实你只要刷一会儿，你只要在某一些你喜欢的界面上真的多停一会儿，他可能抖音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他会源源不断的一直跟你推这方面的内容、嗯、然后我 越看越高兴然后就没然后了，事儿就过去了。
0: 你看阿泽不是也说吗、啊、阿说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刷剧看短片。
1: 哦是吧，哎，我不能刷剧，因为刷剧这会儿我可能不太看得进去内容，然后会一直倒带你知道吗。
0: 嗯明白。
1: 然后呢就是我适合看那些抖音里面的这什么小视频啊，小切片啊什么的，然后呢他会推荐一些你喜欢的内容给你，然后你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因为喜欢嘛，所以也就啊算了吧。
0: 嗯，看那个
1: 事情都过去了。
0: 阿泽是不是看短剧？
1: 嗯，看短剧也行，
0: 短剧其实也还行，因为它也比较好进入嘛。
1: 对对对，
0: 它的冲突也比较大，是不是？
1: 啊、还有就是它也真的无脑。
0: 嗯，对。
1: 哎，你还别说，你看短剧吗？
0: 我不怎么看。
1: 抖音会跟我推荐一些，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嫌那个看广告太麻烦了，因为我也没下载那个什么番茄呀、啊、什么那叫
0: 红果是不是？
1: 红果、嗯、番茄红果。新手机之后我就卸载了，我没有下载他们，所以说看短剧只能看前面几集，后面是要看广告的。
0: 嗯，
1: 那看着看着看着，哇，80集算了吧。啊，哎，那些短剧真的，又有的时候就明明就觉得很无脑，为什么我还要往下看呢？
0: 就因为他很他能够用那种非常冲突的剧情，会、嗯、觉得啊这也能行，然后呢用这种剧情然后吸引你往下看。
1: 你知道吗？我就仅仅只是多看了几集有关于小孩，就以孩子为主角的，然后后面就哇老推这一类的东西，嗯、就是什么包括什么孩子走丢了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找回来之后又怎样啊，或者是这个孩子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嗯，他能够看到未来啊，那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嗯，然后呢就是我又看，然后呢他又来，就孩子呢就是能够帮家里挡灾啊什么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嗯、这个是前头泡芙。 嗯
1: 他说我会去跑步啊，跟我一样，但是我现在不跑了，现在不敢跑了。
0: 专注自己身体节奏的时候，
1: 嗯，
0: 跑完一身汗，嗯、就感觉没有什么压力了，哦、啥压力都没有了。
1: 嗯
0: 嗯，
1: 哎，我觉得是。
0: 哎，我有一个问题，你们会更喜欢在健身房跑步，还是喜欢在户外跑步？
1: 嗯，
0: 如果天气合适的话，
1: 我觉得看情况，哎，得看阶段。
0: 嗯。怎么说？
1: 就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户外跑着跑着，后来就是，我爸就买了那个跑步机放家里，然后那段时间我是真跑了好几年，然后后来搬家了嘛，跑步机就收起来了，就放在那个床底下去了，到现在为止还在床底下躺着。
0: 啊，真的？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把它拿出来用。
1: 就是他放哪都不对
0: 哦，没地方放。
1: 他拿出来了，他就之后他就是个晾衣架，
0: 嗯，
1: 你懂吗？就是你每次就是跑步之前，你可能都要就是收拾收拾那个晾衣架。
0: 好吧，
1: 房子越换越小，你知道吧？就是跑步机已经容不下他了，你懂吗？
0: 嗯，哦，所以你们原来可能住的是稍微更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反而换了小的房子，那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1: 嗯，没有什么好不习惯的吧，因为以前是那种有楼上有楼下的，
0: 哦、
1: 然后一整层，然后当时我选的方法是跑步机放在电视的侧前方，然后呢边看剧我能边跑步。
0: 其实我也喜欢在健身房跑步，原因就是这个
1: 啊，你把手机放前面。
0: 对，是的。
1: 嗯，就是有一段时间是选择边听歌边跑步，后来发现不能满足我了，那就边看电视边跑步。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手机的屏幕比较小，它不适合跑的时候震动着看。
0: 嗯、
1: 后来我就那个开电视，大电视看。嗯、哦，那个60多寸的电视配上跑步机，我跟你讲，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反正也不跑了嘛，现在也不跑了。嗯、主要是如果要运动的话，就跳跳操。
0: 嗯、
1: 啊，跟各位博主跳个操什么的，出一身汗啊、
0: 嗯，
1: 就觉得说，因为跟操你会选择你喜欢的博主，或者说是适合你锻炼的博主，他有针对性的对你自己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你适合你自己的操。
0: 嗯，明白。
1: 嗯，
0: 我们来看到大 V 啊，大 V 说，他喜欢
1: 姐妹喝两杯，
0: 是因为姐妹喝两杯啊、哎，这个挺好哎、就喜欢喝酒的朋友，其实喝点小酒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喝点小酒，小酌两杯。

0: 呗，会很放松
1: 啊。你看，我不知道大卫是属于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啊？你知道吗？我也想约姐妹喝两杯，但是呢，你知道吗？约姐妹真不容易，就是约半年，好不容易遇上了那个国庆节了，就来我们家就好好就吃点零食，就立刻又匆匆又走了。为什么呢？得接娃
0: 啊。哎，所以你会比如说在一些时候去喝点小酒吗？
1: 啊，不，喝茶
0: 你是会喝小酒的这种吗？
1: 不会，
0: 我就猜
1: 啊，咋了？
0: 我就猜，我想说，哎，约姐妹，你也是喝两杯的那种类型吗？
1: 没有，喝茶呀。
0: 哦，喝茶，
1: 喝茶，喝咖啡，吃零食，啃鸡爪啊，
0: 也可以。
1: 这是我的项目，
0: 重点不是吃什么喝什么，是约姐妹啊，前头的那三个字儿
1: 啊，对，就约姐妹，你们比方说你一个玩伴当中，整个帮当中嘛，他肯定臭味相投嘛，对不对？喝茶的肯定是一个帮嘛，然后呢，就比方说吃甜品的肯定一个帮嘛，会喝酒的肯定一个帮嘛，对不对？所以说在我的那个小姐妹群里面基本上是没人喝酒。
0: 嗯，不怎么喝酒，
1: 都是属于那种啃啃鸡爪呀，吃吃蛋糕啊那些。
0: 嗯，哎，但是我们家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喝两杯。
1: 嗯，
0: 然后喝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那种调的酒，自己调的酒，
1: 鸡尾酒，
0: 什么加一点洋酒啊，调一下，然后再放一点什么可乐、雪碧呀、一般放雪碧比较多啊，包括放一点茶呀什么的，调一些，就还挺有意思的事情。
1: 啊，那个调的那个什么奶茶，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调。所以说你知道吗，约姐妹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变得很困难。
0: 明白，可以理解。
1: 就你有空的时候可能我又没空，然后呢我有空的时候呢可能又约不来你，然后结果约了半年，好不容易你说那个五一假期那么长的假期，我最近的一次就是在那个五一假期，如果没记错的话，对，五一假期的时候其实约了好久了，都没约了大半年到一年了，就五一假期的时候还是匆匆赶过来坐了几个小时，然后呢就是匆匆又赶回去。
0: 嗯，明白。我们来看到还有柚子哈，他说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泡热水澡，暖暖的水温裹住全身，紧绷的神经就一下放松了。
1: 我给你推荐咱们的新酒精好不好？
0: 我觉得可以。
1: 您发送您的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咱们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00元的新酒精的这个体验券。那不是叫体验券，那叫抵用券。
0: 抵用券，
1: 对对对，拿回去您压力大的时候，您周末也行或者节假日也行，您去那边好不好？去试试看哈。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可以了。
0: 其实泡热水澡确实是有用，就它会让我们整个身体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整个就绽开了，然后呢他会很放松，每个毛孔都在大口呼吸。很多人他们压力大的时候确实喜欢泡澡，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1: 不能泡太久，
0: 受制于家里可能有的家可能没有浴缸啊，那没关系，我觉得像户外的，就像我们外头刚刚讲的这个全酒就新酒精，包括像是有一些这种什么温泉啊，其实也是可以的哈。
1: 温泉之都呢，
0: 没错。好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无所谓的留言
1: 说什么呢？
0: 哦，这样子吗？
1: 没有哎，我都没有这样听说过哎。这是什么原因呢？女生微胖。
0: 那再会喝点点小酒，
1: 咋的？瘦女生喝点小酒就不受男生喜欢了吗？还是说胖胖女生就不受男生喜欢了吗？
0: 不是。但是我觉得喝一点小酒倒是倒是确实挺能放松的，但每个人不一样哈，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啊，
0: 只能说可能受你喜欢。

0: 喜欢，应该是、嗯、
1: 就是我喜欢骨感一点的，
0: 嗯，对，
1: 毕竟穿衣服压力会小一点。
0: 好吧，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到、嗯、各位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做些什么来放松自己呢？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阿蒙哈、啊，阿蒙就说、嗯、我会撸猫。
1: 哦、
0: 看着猫咪慢悠悠的蹭过来的样子，软乎乎的，他觉得哎、嗯，这个时候就很放松。
1: 哎，你知道吗？我自己不撸猫，但是我看到，比方说妹妹啊什么的撸猫哈，就你知道吗？那个五指啊，就是插到它的毛里、啊。
0: 真的，你都不知道？那我给你，可能不太你可能这个动作你应该是不太能接受的。
1: 什么动作？
0: 就是把猫抓过来，然后整个脸噗呲扑到它的身体、啊，然后吸两口。
1: 嗯、
0: 是吧？我就在这个动作你接受不了百分，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没有养猫的人，他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动作，但养了猫以后发现、嗯、哇，它就是太治愈了，
1: 不行啊，就猫毛，
0: 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这个猫它的毛是香的，然后、啊、对，
1: 真的是香的吗？
0: 是香的，
1: 就是猫的体香是香的，
0: 就是香的，很奇怪，就是养在家，就是我们说的是家里的那些猫，宠物猫，对，它确实有点，
1: 它不分品种吗？
0: 就是它就是会有一点香味，就是那种你这样别给它洗了澡、嗯、然后它的那种香气，而且猫它
1: 我怎么觉得有臭味、啊、
0: 它猫相比于狗来说它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味道
1: 啊、嗯、
0: 然后它又比狗干净、
1: 啊、我听了无数遍这样的说法，
0: 真的
1: 就是人家说养狗的很臭嘛，
0: 是
1: 那养猫的不臭嘛，但是事实证明就是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空气是不一样的。真的不是我嫌弃，真的，你，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养猫的还
1: 行、就是、那肯定是你家有嘛，就是我推开养猫的人的家里的那一阵子扑鼻的感，扑鼻而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哎，
0: 我理解，就是有那种有宠物的味道嘛，
1: 嗯，是
0: 但是我最感觉猫好像还行，狗狗确实是有一点，嗯、因为狗狗的话一个要遛，每天都到外头去走一走，滚一滚，哎呀，这狗确实是，嗯，但是。狗狗真的也很治愈的点就是它，比如像我们家那只小边牧、
1: 嗯、
0: 它就是你看到它的眼睛这种 blue blue 特别大，然后亮闪闪的、
1: 哦、
0: 然后看到你会把嘴巴张开，就很像笑的感觉，
1: 哦，我懂，
0: 就狗狗笑的那种感觉，
1: 我懂，虽然说我没养过狗吧，我也没见过吧，但是我在图片上我还是看过的、嗯、
0: 就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养宠物哈、嗯、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信息哈。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发布，2026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日前是正式发布了。那我们福州市呢是坚持以县为主，依法入学，规范招生，公正公平四大原则，健全招生入学的工作长效机制，切实来保证教育的公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
1: 嗯，那通知还明确啊，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啊还有测评呢、啊、还有接收简历等等的方式来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还有跨区域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的时候收取所谓的叫做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呢将招生录取和这个捐赠的助学，还有教育基金等等的各类的赞助来挂钩。
0: 嗯，那在招生片区管理方面呢，是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数超过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办法，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需调整招生片区时要严 格按照法定程序来实施，提前向社会来公布招生划片范围、对口规模等等，涉及向省市属学校的要征求市教育局的意见，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给我们的社会群众留出合理的预期时间。那学校招生片区划定之后呢，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1: 是，那今年呢，民办公办学校呢，

0: 续是执行四个统一招生模式的，即统一在网上平台报名，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统一实施均衡分班，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一笔金额1600元的殡葬收费非税资金是完成了线上的退付，那也标志着我们福州市税收入退库在全省呢是率先完成了标准审核流程全流程的验证工作。
0: 嗯，
1: 福州市非税收入的这个电子化退库进入到全场景全线上全闭环的一个运行阶段了。
0: 是，那据了解说，非税收入退库呢是对于已交入国家金库且符合重复缴款还有错缴政策调整后返还各条件的一个非税收入了啊，按规定办理退还的。那为了打破传统的纸质的那种退库环节多啦，还有周期长呢，还有多头跑啊，这些都痛点，那福州市呢优化了办事的流程，建立了什么呢，叫预算单位受理，到财政审核，到人行规划，到商业银行退付线上联办机制，实现一个申请材料一次交多部门串联审批的这么一个流程。
1: 是的，就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多部门串联审批，就大家可以大大的减少时间哈，
0: 对，
1: 高效的完成。
0: 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昨天跟大家说这个古岭的绣球花开了，有没有朋友们去看了呀？
1: 嗯，
0: 这段时间这个真的是网红打卡地了哈。
1: 嗯，是是是，有空我觉得还是得看一看。
0: 这周末天气不错，可以去逛一逛。嗯，
1: 这周末不行啊，得过那个六一儿童节。
0: 哦，倒是哈，那你们过六一儿童节，我去看花吧。
1: 哦，那就给你腾地儿了。
0: 刚好啊，是吧？
1: 是是是啊，
0: 好吧，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说到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嗯，大家喜欢做些什么？
1: 嗯，
0: 可以来说一说哈，就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呢？
1: 嗯，是是是，你们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有机会获得咱们新酒精送出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啊。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如果压力大的时候，咱们也可以选择去新酒精去放松放松，
0: 嗯，
1: 按摩按摩啊。或者是推拿推拿，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或者是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喜欢的护肤品，比如说您回复2026过来，咱们现在推出的是499元可以买到2支到手的兰蔻小白管，这个算是这个季节真的是一刚需硬推的。
0: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朋友们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
1: 买买买
0: 买买买，哇，那这个很伤钱包哎。
1: 没有，我跟你讲啊，买买买也得看你这个买的东西有没有这个需求。
0: 嗯，
1: 你比方说，有些就是我之前是看那个网上的段子啊，说那个妻子压力一大的时候就喜欢买买买，人家买什么呢？人家买一些粮食啊，
0: 啊，
1: 米面粮油啊之类的，就是买买买买囤那儿嘛。这有什么？
0: 这是我
1: 无伤大呀，
0: 这是我属实没有想到的。
1: 没有，我也在网上看的那个段子，就是妻子压力大的时候就喜欢买买买，买什么呢？就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大米往家里囤。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妻子在压力大的时候喜欢买一些什么金银首饰，我觉得也不错。
1: Oh, no， 我觉得太伤钱包了，那才。
0: 哎，但是不好说哎。你要是头几年每次，你知道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子，他说他在他其实在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家里人就。

0: 每每他一些生日啊，或者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给钱，他们都是买一些这种金饰给他。
1: 哦，
0: 然后你想，他从初中跟我一样年纪大，到现在，
1: 嗯，
0: 手上的这多少啊？
1: 得称斤了。
0: 然后我就冒昧的问了一下，我说，前几年已经在500的时候，都卖了。
1: 哦，500的时候，那肯定也赚了不少了。
0: 赚是赚了，只不过就是说，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到1000呢。
1: 请你把心态放平
0: 啊，咋说？
1: 好吧，请你把心态放平，这个就跟炒股票是一样的，对吧？你肯定不可能卖到高价的，
0: 都有高高低低和起伏啊。
1: 对，我前两天我还在说呢，就是一直看的那只股票啊，就是在那个11到13之间，我玩了无数回，就是可能最近的10年之内都在玩那只11到13之间。然后结果呢，谁知道呢？我这段时间不玩了，因为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哇，那高价是哇，我在天价的时候16块钱的时候卖出去了。你说我赚的多不多？老多了。前两天打开，哇，42块钱，我是错过了什么？
0: 那你别说了，
1: 我错过了什么？
0: 我跟你说，
1: 我可能错过了一部车。
0: 大 A 真的就是，怎么说，难以捉摸。
1: 对，所以说就是当时我就讨论了，我就说啊，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财运呢？当时我家属就说了，他说你怎么的也，他说你根本就扛不到这回，你26可能你也会出掉。我说不，我绝对扛不过18。
0: 对，其实我也在为一直拍大腿的时候，
1: 你大腿拍紫了都没有用。你说42块钱，你怎么才能够卖到42块钱呢？就是不是？我就说了，我就16块钱的时候，我已经欢天喜地、欢呼雀跃，
0: 已经觉得了不得了。
1: 对，我做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我起码真的赚了好几顿大餐呢，是吧？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绣球花吧。哎呀，这个古岭这段时间的这个网红打卡地哈，本周古岭核心赏花区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溪谷。
1: 哦，花溪谷，
0: 因为有万株的这个绣球花是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阶段了，而且它的盛花期呢会持续1个月哈。包括其实咱们福州各大公园景区的绣球花也都陆陆续续在开放了，只不过花期呢会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
1: 啊。是，那花溪谷呢其实又叫做什么呢？叫长田溪花田。
0: 是的，
1: 哦，这名字好长，不好记啊。它其实是古岭倾力打造的一个梯田式的绣球主题花海啊，总面积呢也是15亩。自2018年起呢，古岭管委会因地制宜规模化去培育这个绣球花。那目前花海存量呢有数万株了，那就是真的是已经是一片花海了。
0: 是，
1: 对，那绣球那个花溪谷绣球品类也算是很丰富，以无尽夏、还有粉红佳人、大海蓝、玫红妈妈为主，这个还有什么重瓣和单瓣的花型互补，算是非常有观赏的层次感了。
0: 是的，
1: 然后绣球花的花色呢还会随着土壤的酸碱度而改变，那酸性土壤的时候呈现出一个蓝色，碱性土壤的时候呈现出粉色，
0: 非常漂亮。
1: 哦，那就是我这一眼望过去哪里的花是什么色，我就能知道它那个地方是酸性还是碱性。
0: 而且这个地方哈，就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海拔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花期会比我们市区的花期来得更长。市区的话呢，可能是花期半个月左右，但是古岭上呢是有1个月的时间哈。而且在5月初的话呢，我们助理景区的这个无尽夏也是率先啊吐露了花蕊。那现在也已经是一团团治愈的蓝色了。从本周伊始，花溪谷的这个绣球花全面开放，有超过50%的花株是已经步入了盛花期。那其实就在前几天，就有不少的这个市民游客奔赴山谷去拍照打卡，感受这个浪漫的初夏哈。
1: 对对对，那根据古岭的管委工作人员预判啊，他说本周末的花溪谷呢将会迎来一个漫山花潮。哎呦，就这么一宣传，我看这估计本周末这边会有人山人海啊，
0: 是吧？
1: 绣球花别名又叫什么呢？

叫八仙花，还有紫阳花，还有滚绣球这么一说，还有羊粉团的别称啊，兼具什么呢？东方古韵和西式风情都在身上了，更是古岭百年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鲜活见证。

0: 感受一下。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的菜篮子，应该叫鱼篮子了哈，
1: 因为菜篮子比较顺口。菜篮子，现在是鱼篮子了啊。
0: 眼下呢，咱们福州养殖海鲜是正在大量上市，丰富了我们市民朋友们的餐桌哈。那最近呢，记者是来到了连江安凯乡的齐达村海域，就见到这个错落排布的深水网箱和我们的养殖鱼排是连绵成片呀。我们的渔民们呢，正在忙着捕捞一尾尾体型肥美的海鱼，里头都有什么呢？据说哈，就在这片海域里头养了10万条的海鱼哈，包括像是黑石斑呐、真鲷鱼、大黄鱼、春枝鱼等等的品种。那目前呢，所有的品种是都已经达到了上市的规格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养殖户给大家介绍的哈，就说这个海域啊，因为它水质特别的好，而且呢水温和盐度也比较适中，所以出产的养殖海鱼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细嫩的，而且吃起来鲜味也比较浓郁，深受大家的喜爱。
1: 是，那平均每天呢，据说能够销售多少？2000公斤呢，主要是供应福州、莆田等地啊。今年的批发价较往年来说相对比较优惠一些，每公斤是40到60元不等。那据了解说，这个像什么章鱼啊、马面鱼啊等等的多种的养殖海鲜呢，也会相继上市。那据统计呢，近年来，连江海水养殖面积呢达到了2.45万公顷，养殖产量达到了97.36万吨，其中呢海鱼养殖年产量达到了6.54万吨，也就是说非常丰富
0: 啊。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货哈，应该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可以大饱口福了。
1: 这回是养殖海鲜，对不对？不是捕捞的
0: 啊？对，捕捞现在这不是禁渔期嘛？
1: 这是养殖海鲜。
0: 是的，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

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呀，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压力的话题哈，好多朋友们都说了自己在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儿哈。
1: 嗯。
0: 比如说有泡澡的呀，有这个散步的呀，有运动的呀，
1: 有喝两杯的呀，
0: 有喝两杯的呀。
1: 其实不是喝两杯，是约姐妹呀，跟喝几杯。
0: 重点不在喝几杯，
1: 对，
0: 而是跟谁喝啊？
1: 喝什么并没有多大关系。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女孩来讲啊，就是跟这个什么闺蜜聊聊天儿啊，然后呢，打打电话排，就是排解一下呀，其实也能缓解很多。
1: 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的时候倾诉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倾诉完之后，扫心都酸啊。
0: 没错。
1: 是不是、
0: 重点是有倾诉的对象啊、
1: 对对对，但我也搞不明白啊，到底是倾诉完之后被对方开导了，还是说我就宣泄了一番？
0: 我觉得是宣泄吧，就是
1: 这样子吗？
0: 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宣泄，然后或者说你得到了这种情绪的共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跟他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压力多大，怎么怎么的。他说，哎呀，是啊，我特别丢你。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
1: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是跟对方其实。怎么
0: 就是他有没有给你
1: 就是解压，跟你的跟你的那个交流方式以及解压有很大关系。
0: 就是他不一定会给你支招，但是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个认同。
1: 但是我会找一个会支招的人
0: 啊，是吧？
1: 对，我会觉得这样子就是这段聊天没白聊。
0: 就又升华了。那反正总而言之，其实也能理解哈，就是因为在。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多少都有点压力吧，是不是？
1: 是，
0: 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排解的方式。
1: 我们要找对方法，
0: 对，
1: 是不是？
0: 比如说啊，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呢？去新九进泉石养生会所，
1: 去吃吃里面的美食。
0: 是的，去
1: 推拿呀，按按摩呀，
0: 放松一下身心。
1: 对，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啊。另外呢，还可以回复2026，有买一送一的那个兰蔻小白管。
0: 是的，发送2026。我们本期推荐的是我们的防晒霜。刚好眼下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1: 啊，
0: 出门还是要涂下防晒，就是抗老又防晒黑啊。防长斑，
1: 防晒老，防晒黑，防晒伤，防长斑。
0: 是的。小东说，我压力大就学习。真的假的？还有
1: 睡觉
0: 、
1: 或者去新酒精、或者是按摩、推推哪、
0: 我觉得可以安排起来。
1: 你把我的台词都说了。
0: 挺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

0: 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坊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景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

0: 说着三方七象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4: 1 2 3 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

0: 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

0: 要一个友与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与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0: 上车机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三分之寒古月内，就算随我的波浪温寒的风厚意对我动痛温暖，其中对有意太贤欢的之下，就里多低头上调开去形态高矮水秀，水西有彩球欢香真久修，西有彩球早为低头西最典型的巨台，多对我动痛温暖中现在的庆好意春丁应业，彩球春丁团网火海该西以威严霸气宋代一宗军动于爱的蓄水于爱寄送于爱，教育图案为体验增添了剧院生动，并且弥合火海风味，多龙王爱面舞啊，他喊三内好温玉翁写上啊，阿米爱三内一好滚绿翁三内好居爱四杯好该面试要定多随地套送，都可以见到区内精密图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一口了解了啊。龙王爱念物啊，曾经是清代著名教育家李温在庄啊，湖州红蝶剧院的山东林心庄的故居，体验来欧林心庄上的那闹罗梅窑，因取地名李梅巨瓯。李梅巨瓯一年是林心庄的住宿，感谢以共好对主义端有端数，今天眷女风格都得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在满身乱彩的地头，西千瓦喜庆，身躯庞大，跨口大开，双眼凸起，二色的尖峰，世界卷造有力，每悬赏求去。彩球被巧妙的带于西的建造，给人双看的彩带，风偶碎的西，轻轻拨弄，将得多左右摆动，为金角画面增添了十分趣味感生机。目前李梅巨瓯被划划为湖源民俗博物馆，结合李梅巨瓯的盘下博物结构，通过电视跟千元的名牌高级的民俗文物，桌面还原后有湖源第三的民俗文化。
2: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我与他行山内好以忘记故居的色彩地套，也点缀了西湖彩球的热闹魅力，真的以西湖彩球颇具威严，西抓嘴有力，球拍于造下，形态威严，每水双红，灵动剧院，风偶多得诉说，温记记录为由湖源水利活动建造的民国时期绿工绿段的段记音声。地套上的西是体验的修好家，所能希望一一寻找的行程，今年下令保佑家庭平安。对了代表官吏跟威严敬畏，伊的出现也创定了富贵跟吉祥，预示了家族的欢迎创新。上车记得应酬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官歌。

阳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未使？
2: 啊，一边话，会两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彩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彩的玫瑰，百几年个不正脆，花花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忙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下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过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7: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8: 我们跑不过火焰。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

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2: 让美景更美好。
3: 昨夜落马，昨夜天，打出繁星，我爱共安。
4: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3: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拢。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继续收听早海聚拢。 只要请给你分享，并我讲我播，由丁春红播讲。我奶奶。

0: 也开后尘，包到你搞家的，没用比你天天看酒来那顿，该吹进来二十多人的什么样的那都知啦。杨科不要白了，赶紧接你的吹拿安魂把你我的那专业来白了，然后呢，多样的宣导把那点啦，吹没用没了没用。 为了呢，准备明天呀，拜兄弟跟要见我表达干过不？这今天吹老多，你看给侬跟我奶奶看路，不用比你吹来奶奶都来路线了。兄弟跟我买水，选买水的话，你那一样可买水咯，选路也买水。除了我讲我卡少有多呢？ 我明天家中点破钢去写不？烈火就百旬真经，哎呀！今天没问天哪，心安的。这家子也没在地底呢，你也开定个不能按别那位的手错，看见了没得？吹那多轮就天断呀！我那边到十八龙门票高空，没用，讲那么。
1: 为奶奶，明天呀，拜选正经，你就十八龙门票靠先呢。哎，将我官本爹刚搞老兵行了了。给位阿林一来，估计了为拜选爹，要给表达，等领教他一处理。给位一来，可等大家，你只要靠护照，要了三年，你将哎呦你妈！每晚天哪，偷到个大满，写起了烂字，左背好考。 过了我等你家爷爷拜，也没用比你去的走。我那人心里讲，当起的吹牢啊钟，偏买也买，白老狗乌烟的招呼，故家有本马工，他无给啦。一样起的选路西岸，帮选路，选两点啦，选那来也买。我那人既然家中点好，赶快写不？
0: 只要多用几年的话，没卖出红开的，哪里被拿走也用个名字关钱。我那人讲讲，找人超出讲的摸啦，他没得多把那个单名都乌老成，没用看啦，是俺娘的嘞。女子啊，用多多加点头，谁？但是呢，骗人吹拿总把你随便没用，我那人不选正经佬。 天埋早苦干白了，鸡蛋前世有不马功，朝日都同干一样，明都无传点破啊，所以向路暴落一命，散在明乡啊，哎呀，当起兴啊，每晚便路上家门口。
1: 眼见处见堂堂间都行，红用眼泪断断了哎，走来了送红教经呢，我奶奶奶三伯说奶五伯说半天的哎，兄弟哎冷啊，来怕冷，将女儿靠大姑里望啊，哎呀，穿个过寒红衣裳。
0: 拜托石光山老先生，红蓝叫人望下注意，我南怀安对面人同我干娘，都叫老爷用把来对门开。没有我心里面硬拗，这样我的年老些对我少落说的你，我的弟辈阿明的主要望拗脸够靠，我亲生的教我。
1: 我要骂毛端头，教好叫用苦人咩啊？苦人要上你嘅机器，不教你教，太咯满志。我那里不教我用啊端头的苦人，教苦人眼家红家，我那讲我把出生之地是苦人家。 现在也是阿东一来，苦人爱，现在挖开槟榔盖，干么嘞？我那呢爱靠苦人来喂，我那呢说么啦？
0: 散播说呢，我

我说我不爱你给那个想起码都不爱给我的。好了不爱给我的个钱没多么他也不爱来这里了。我的身体苦的靠他一无干命。现在这里独立哪有会好因为我的破烂我刚刚当然现在来是太多。我身体就一无干命又有一无老虎就阿里亚公斤。既然们公斤讲话人家不会选定救不了。吃饭我救到我因为做了我就不爱你今天的不爱你今天的什么来过我的人教苦的人家门之牙虫已经有力教太多门之门关把你的客人点好我教我哈何魂点好都去何家对人有了对女孙同胞女家太多的了女家哈陆家被戏太厉害好像民间官人呢给你到处叫见太多对人孟关感染手给难讲了革命端着过到孟关仔更宣战铁面太多你那里历史的颠覆主要是好像民间官人呢不会宣到那我那是谁女我那年到那心在哪里定谁女爱错的爷爷好像是有要和谁干心在女表我那年归顺到那定要用我还是女我家曹魏年结与他死但太多大师母错感我的眼看哎呀妹妹四女学我自办为王啊要叫啊定是干你这干宣战转来的后表女学我自办为王放弃地女孙判断但是这里所知你搞过的星座夜卖白了安魂动将宣战啊就看太多连片格来盘比东西超美要买啊我真没事得你都污了下你不再赖死定计把你给落给我海我给你这把没有人教我要错你成你快些倒了你们这里还没在边了准把精英后来各路啊各路说呗革命太多天能爱家宝宝要拜的八住家伙你来世替令我心下担心妹妹你安安心未来也不被归顺正经你一定不可见人的我要准备被车马上你正经别人下伙你撇你你大可见人的高渠女表了叫教我把马上他等生出来痛又不用怪不但我要还命无尽断绝天才是你别那些遇到别的金黄一来我有了要世世女过去不行怪不大表达感觉不真要有人真心要水叫国宝关顺帝王三伯所内五伯所宝搞定人的国宝人不会靠爱他爱混乱一定那伯伯我要有你魔法不过就撇着你多些啊只要有种小心打脸要被那么世女关顺真经起码都送我几样要叫要遇到不费得进我下所有的撇人可怒之外你该有护照阿尼亚到阿尼面前共进将皇之恩总管归顺就落在好来闭眼当教来北京人夸来我的命但我的命先把你要知的表露定是太招回来我学校教爹你呢睇到下龙一片多难把龙乱票金去我哋零细了啫，只龙片乱大哟，只连乱票难把龙崩死命，哎呢抽大腰嚟到，细乱死命呕只惊呕，煎蛋一笼会全部能煎到落多啦，我哋零下难未制定到，所罗难啦啊，坐嚟华盛顿，虚空运走可能就到了只啦啊。

这一招咋有嘛？开门顿报未报不应，说落哪家有数干他，鬼没再刀了。哎呦，谁谁女太这个雨，哎，温水不被团体一边就爱晒你了。鬼我的命百变，又敢表露，这批人敢为我猎苦人家。杀得龙帝王竟然也不爱去，女子们杀不爱去的，革命都得闹起来了。大家要担心开宝运环乃必丢，苦人都不知干的也收定。以前大爷搞来是无可准，家衰所改定。你开家从啊杀得龙要家衰搞福建，地界公搞阿尼亚。所搞阿尼亚丢的，太罗主要名场革命太罗噶，门关宝地阿尼被动阿尼石将部队个太罗噶，那呀，可以逃离沙利王迎接干太罗，扛阿尼有的连人把人按呀太罗，太罗驾到，必须挨这王英要死王英之乱，哎，何须客气？鬼子要阿尼接太罗搞女双剑呢，水被搞来闭眼睛。哎呦，偏爱招眼被别人射掉，怕我阿尼亲嘴夺住位红女太罗。太罗，给你道德，不然后端要何归家呢？哦，给你半太罗夺住思维边个？讲啊，知道喂，对人。天公留钱的干我的我们举警所以等下不能够老兵散弹但你免心浓靠要担心太郎这个赖死庙债是能杀死败街被笑告于偶的死害遇见下年干了主席说得对了这个担心的大队赖死半太郎你女啦为你的女我的女就你啦哦咁担心死太罗嘅你女啦，哎呀！似你阿尼听啦，不能个赖呀！快些，换床弹罗兵，个牙相应照你个变到弹罗兵。但且话你哋搞干我哋做弹令大人，弹令罗兵取用以你练过三阿翁嘅所兴都冇同，佢哋因个牙堆，所初有啲搞听拢卡嘅腰间卡鬼咯，一团团啦。小细女啥担心拜见哦，讲啊担心，何须多呢？女可其来写啊腰，阿你烈天搞来哪呀？就一两天咯，就一两天咯，但就一两三天啊，担心一衰哩，看睇到我从担心未得细女啥，到呢就会做翻你水光河内尽释所求。单单的摇头加回烟雾而且一共了没看太多除阿尼没了知道会阿尼算了婚才当心经验女爱听你看来对了惧怕抱怨可能来世的偏虚啊明明是我才有难关的女爱我啥是被谁有解够了女人一见自己活灵感抱怨来时难道你没见半太郎为官必须为命做主王华无数岁也不能颠倒倘若担心考试留在海边啥事被谁应该一代一种昏居患华虚命无所他来时你敢我才用安官娘你真说谁被谁有该对呢看来你是让兵大难保啊，贪好报，与你平时有啊，你给一将报敢活哩，本太罗就哩，跟你哈，谁担心装爱本太罗会骂你，给难过了，你到你老了平时有啊，跟你哈，本太罗那么欢迎你啊，本太罗准备下不论骗人跌几难嘞，叫我跟外将给问题了。干我不好过，倘若为人莫得爱出名，莫得爱捏白玉啊，我就没计下撇低眼，徒令我们干桥红泥水，眼里太阳，我们的计莫得爱出名，我就没下。

天同另外一人就来东京万里见冷天女。哎呀，气得俺那一天不冷，让俺姑那里火里面最大了，爹来又记得抬着我吃香啊，乌龟那头土里慢慢忘你了，所以一讲给我提了干我不等你也一模一样，你太好干用得上东京万里。起来也安利家难了的干太多安安心别走动兵工判断好跟我担心你要将这安心走了呢，我要求你靠几百人我大爷没那人靠几百人突然我要被多共进入太多就用完数别安利跟大爷神从门前看太多说那都来将王给配合可几配人托家些个亲爱又可胖贵太多可几配人当年跟阿里团的路上阿里才打你们单单的名字中华但要记哪那些人来个游戏的干扰但准备呀本身阿娃王被迫入亲政的不安但那位的九龙王对阿娃王亲政不安修理但不过专利你没法的跨天就会散了没得爱随便看给他困了看给他老英雄马进后但你靠给你花我的修理不如我哪天的干来多可着我的所幸哪天干来干一可度你的哪一梦有梦呢呀那个公主你听啊是的当年是的我哪有感我的各种宽境改变最后安利脆打你们打了呗多来几落也多干太多千秋少男啊冇难自己咩啊咁样弊嘛但你唔过你做呢嘢也你乌料往里头也你有得私搞所啦冇我搞硬硬所天都入坏一摆你摆一双卡嚟嘅攰咗咗咗嚟冇硬头硬听我牛呢招嚟硬呀阿你那条笑睇到我上你牛呢招嚟阿你要换你准备出门枪睇他自己睇到我暴力啊阿你啊做哪里阿你太暴徒娘了哦哎搞起来你爬了几个人几个人直接敢搞了问这里那你只要无法有错搞我当你敢你错过这里搞了说跟我当心既然这里阿尼亚的仇恨那里跟我有最近的离开问题我记得阿尼蒙我亲友秀男里面啊但我最多没人要你既然呢因为太蒙同两王独立了他们不爱你有个有再蒙我那个那么多人都看我一年的莫多人都不要可能我别忘革命感的问一天前我就要误被关教了系列败了之类的诸事就败阿里民族人出场只能革命你的苦定之下落户要他单令共进共美名的左蓝的故地的水包当然没得了上路我靠苦定的但睇到水底前用你的开户金所以呢都不多我苦定眼之下从何远落但令走住一落问就就开往了他但令你莫来但都说我的那所多人给你百顺经济春秋过后红印脚所多人家中颠破口舌了靠到很顺利已经有搞定了搞结功红的眼了搞结功红就走了带你的手上加起来给你偏买白了做苦不想起你结果前天将离开红就没了看对面屋里老的白了我干嘛去年老的冷帅叫你爹来来回叫你明节中楼烂好不坏了你好叫人搞这个不啊既然看你起来女孩偏买做过白了估计明度只有腰不马工因此搞来来定你叫几咩仔更村镇之后到你自己后头可以够指定打扮几咩王佢共那仔更村镇打这个小根女子我家得的偶家在哪里归城方面海狗接班打败你买知道会装意他那女家人女

对了，关居何在？关中何名？哦，我家大人被欺台，来世名节中楼，难何无理？后人将来结功被打，我来你列军甘道哈，难对了。难中老计哇啊！女婿何意？要何大神领神呼叫你？对了，那女兵气大，好有敏感，我奶奶，怒担心不能安逸。老兵，谁应拜？通干所红立干我杀永安官娘拜官官所为到啥时他家人本身谋债还没入一定念过三阿莫高官不中得点不随无言气阔阿奶哟那里水牌无奈贵宣金鸡又要表达干过不他如何处理王文对人会动好用他如何坐在哦女来世刚婚前给我提到对那个表姐啊起来难过梦赶紧要起来叫你来联络哎呀我来换谁忘顾他呀对人对人后面接定情乎爱顾他送婚前早定金相叫我提到故他女婿归顺正义名敬婚亲泥水腰水婚亲太名本等一个被车马少女正义望故他要落故他在婚亲面前大本等削干铁楼强硬对了本都路腰也被车马泥水那女不嫌东西肯定顿爆定东西离我领域表达遇见回之王爷帅车马精英表达领我心境不变对人何为陆家汉爷啊只要多人会动护照他陆继会照好陆一定要归顺精英好吧几世姑太子爷归顺精英大半路上婚前公函来半路被打回动呼叫但是你难我梦中路被打我对你呼叫我奶奶给你背上别人哈佛的难中路教父亲说教父亲之下中路眼目手臂露出脸皮干来几百万多零件金问阿尼亚提话瞧几百多零件干搞阿尼亚中途带了零件啊阿尼开望零件流送我家中途带了要来担心老兵谋债还能给你这来提话哎呀阿尼听听太多我就告诉你两个都好我知道当年阿卡中路中路地没问我两个因为孙殿上有同月几年打到兵三多轮段将你啊将你两个没好的地奶呀你南部水牌无奶爹在路说没在地里呢啊打到兵呀既然中路中路对了你年的马上有绿打到兵替换金翁中路但中王啊大老板但还了你提还过了被那么提下多了假求了多少了来将一个案但中王大老板就怕你帅了就怕你帅了但你听到就还了没有生气故假求了到位说我你都提下的跟着你提的提还搞中户保护人担心老板啊让我们中楼终于搞来打你搞多人搞来下行举但老兵气压来闭眼但你这样子呢莫是没老妈有两个人都和太平人家读书只要眼被别人担心一点压了往来看来就能命顿朝但老兵安安心送本到主要你好让自己公兵啊红照偶见姑太我奶奶归顺正见心性确认因此本老大弟少你开多

0: 好嘅哦，沿途见你提环刀，我女但那位安心走下丁大姑太家音，这长街打令听来也感动。来为那把心境改变，不受辛苦，不惜山村老翁，乖孙爹跟玉柱下来呀，对人。但总完蛋了呗，你将是走这里，但打令走的总路和丁大我的那一街，回不了工，我的那一路啥都弄提了不还一样啊。但打起的老兵山东铁毛郎。请你家搞山东铁马郎上下给我看水灵之话报仇归谁能对上下打带该是问你你也见我当敢归顺金金悠悠干小女去拉一齐山东铁马郎打去谁拉悠楼看够莫看到我的那双眼山东铁毛男也摆烂啊没好我那里那位记得骗你呢我那记得别谁接个领跑我保佑你开呀我那里乖孙爹给悠悠干我把我恩动胡椒呢那个天涯我共被小家人等胡椒矮被动弹了你被动够你我那里爹金叫干我把我被小家干弄搞接个领跑爹保佑家大把你保佑你都包于大少来打我呢，只要我哋能搞掂啦嘅呀，又去带上我，只系你呢好冇你种好念之嘛，冇你阿妈教我冇吧，依你教我冇吧，而阿伟人而你姑妈梗系有啦吧，估计河南嘅表面啊，居民杀你啦，系，家中山东铁马郎溜冰，你别经济老路要山东铁马郎生阿啲我，佢对铁马郎最差。鬼子一百里头的我奶奶，我奶奶只能咬砍驴子的人家罗，多管一只啊没招开，也里面好的点心，大大家人多管一好多，哎，家里阿婆娘打我，我奶奶说也不能为哎，不能为哎的都，没有把在吹拉我，对我念叨我只能哎，我那硬要的死阿婆一只，只有扛起那么点把力上，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先说没做起俺那里军水无数官兵那说开始让俺保佑三岁的我们搞跑大事搞得俺强势多铁马郎上啊我来欺负我的人看见了我也官兵你呀该看俺马林端着我也管我踩我那边啊女士海海口指定打扮但我的人一手之艾低一共有几位乖兄弟要要干过不表达出你的马铃姐跌了你会来谁三年会离开
1: 今天记得老将哥接受过一号改这样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在聚落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你来给你收听人啊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庆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

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你呀、啊，你吃花亏的是鸭哟，就你百多只黑鸟吃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哇，会能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这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卡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东伊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你哪样我爱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闹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0: 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左拉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拉爷莫拉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嘞，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0: 哎呀，我就是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一好啊，没人总光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庄稼盖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2: 一个干活的吧，越拉吧，人你多来送老人嘛辛苦呢。干你一把，请你切少往那花吧。
1: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拉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外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抹错佢嘢啊！
1: 我有呢对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今天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从嘛我闹嘛靠姐娘哦，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0: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无用一件事。感谢八郎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铁娘子。
0: 哎呦，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盲盒开到了谁呀？
1: 稀客来的是吧？
0: 哎，忽然觉得说通过节目直播的方式，好像真的很久没有跟我们铁莹搭档了。
1: 是，主要是你们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呀。
0: 不，我们热情的欢迎啊！
1: 咱也不知道893音乐广播的听友啊，有没有在微信公众号上时不时的提醒一下陆欣？陆欣啊，这个铁莹我是好久没见了，你叫静灵休个假吧。哎、
0: 这不静灵听话了吗？是这样哈、啊，静灵呢这次休了是5天的年假，
1: 有点短啊。
0: 但是稍安勿躁，静灵我掐指这么一算。他今年的探亲假还没有休20天，但凡他说今年如果有喜事儿的话，
1: 哦，
0: 是不是婚假也得请一个？
1: 不这么快了吗？进度？
0: 嗯，就是我这么掐指一算，
1: 不是还是上一个吗？
0: 应该差不多吧。哎，当然呢，我们非常欢迎啊，就是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因为稍后的2小时呢、嗯、虽然说在这一周来讲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点像开盲盒，开主持人盲盒，
1: 是啊，
0: 但是我们带给大家的快乐是不变的呀，
1: 没错啊。
0: 嗯嗯，各位下班路上，因为马上就要接近于晚高峰了，
1: 对，
0: 但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雨啊下得太蹊跷了。
1: 哎呀，说到这儿，刚才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跟陆欣、啊、吐槽说、嗯、陆欣，我说今天这个时间呢好尴尬呀、嗯、为什么呢？3:30就开始打雷了。
0: 哎呀，
1: 哎，这个家里本来这七七八八的事儿哈，已经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今天来直播了、嗯、结果3:30打雷了。你说这个雷打的前不前后不后的，
0: 主要是什么呢？啊、像小学生他放学比较早的时候、嗯、就很容易赶上这场雨。
1: 哎，你有没有收到哈，就是很多这个学校哦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嗯嗯，
1: 他会发什么内容呢？今天记得带被子啊。
0: 啊，带被子为什么呢？
1: 幼儿园嘛。
0: 哦、
1: 啊，就是时不时的有被子。但这是人性化之一哈，还有人性化之二、
0: 嗯、
1: 啊，有些学校就会通知说今天啊由于雨势哈这个不固定、
0: 嗯、
1: 哎，放学时间会随着雨势的这个变化、
0: 哦、弹性放学。
1: 没错，你看、哦、这个人性化我就接受的非常好。
0: 是是是，因为你看昨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嗯、然后不同的听友在不同的坐标位置跟我们来报、嗯、说哎呀苍山开始下雨了，哎呦哪哪哪开始下雨了，我说哎我们静安也开始下雨了。今天在咱们上节目之前我知道其实已经下过一场了、
1: 嗯、对，
0: 而且
1: 不小，就是那个3:30的时候那个雷打的，
0: 这妖风阵阵呐。所以你看看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依旧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福建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30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预警4级和强对流预警4级。
1: 对，也就是说在早上的时候、嗯、其实这个
0: 气
1: 象台已经开始给大家说了、嗯、今天晚上可能部分的地区会有一些这个雷雨的天气、
0: 哎、短时强降雨。
1: 没错，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像今天这个宁德、
0: 嗯、
1: 还有福州、
0: 嗯、
1: 莆田、
0: 嗯、
1: 泉州、厦门、漳州、龙岩3名有暴雨。
0: 哎呦，
1: 哎，像局部呢大暴雨，像咱陆欣说的、嗯、昨天听友虽然说我没有听节目
0: 啊，
1: 但是我有在群里看到哈，好多我们的听友都在我们的、
0: 这个、场雨不小，
1: 哎，微信群里面和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给我们留言。我看有人说、嗯、哎今天宝龙下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印象非常深，我在五四北，那时候还没下呢。
0: 哦，就它不同的时间，
1: 对，
0: 可能下雨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
1: 对。然后昨天说宝龙下完了之后我发现五四北开始下了。
0: 稍显滞后，
1: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哎、它都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
0: 哦，
1: 哎，你就昨天我不知道宝龙下多大哈，就是我在五四北的时候它那个阵势啊，那个妖魔鬼怪的天气哈、那个变化，其实在昨天4:00多的时候就

0: 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
1: 哦，
0: 对，然后像东街口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刮起大风了。
1: 嗯嗯，
0: 但是它的雨点我在五四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稀稀拉拉的。
1: 嗯嗯，
0: 就只有那一阵儿给你一个很可怕的这种预警，但是之后其实雨都没有下很大。
2: 是，我是正好赶上下最大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在静安区那边，咱们昨天是在远洋路这边直播嘛。
0: 嗯，
2: 静安区那边下最大的时候正好下班。
0: 哦，赶上了。
2: 哇哦，这个雨刮的频率感觉刮到最大之后。
0: 你没赶上在直播间呢。
2: 不，下班的时候刚刚好。
0: 七点的时候。
2: 对，又一场很大。然后它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的雨刮呀已经开到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频率了，刷刷刷刷刷这种感觉。但是
0: 嗯，
2: 就是晚上开车的视线确实也不太好哈，
0: 嗯，
2: 我就整个人我感觉都要趴到前挡玻璃上去看前面的路了。
0: 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如果有，如果你能就是目测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你会这样做，还说我还是赶紧慢慢的
2: 硬着头皮，
0: 哎，
2: 是不是？
0: 你会这样？
2: 是这样哈，我要看路，就是如果说在市区，
0: 嗯嗯，
2: 因为在市区遇上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大家开车首先都会非常小心翼翼，
0: 嗯嗯嗯，
2: 甚至说你看到好多人开始打双闪了，
0: 嗯嗯，
2: 就是大家走的其实都很慢，
0: 嗯，
2: 这个的话我可能会硬着头皮慢慢慢慢开，反正总会开回家嘛，
0: 嗯，
2: 但如果在三环或者在高速上，我会就近选择避雨合适的方式去停车。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就有一次雨是非常大的时候，
1: 嗯，
0: 刚好是在这个五四北那个高架桥上，
1: 哦，
0: 那个秦岭高架上，
1: 哦，
0: 那个时候的雨就已经，我已经打双闪啊，或者是说打开得非常慢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前行了。
2: 哇，
0: 但是呢我又在高架桥上，我感觉好像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去停，如果我停了外面可能就会追尾了。
2: 嗯，
0: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开的。
2: 对，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一两天，
0: 嗯，
2: 大家如果下班遇上这种下的又比较急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2: 所以我们也来预测一下，你看今天是28号嘛，明天是29号。29号的时候呢，全省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其余地方呢部分是中雨，局部可能是大到暴雨。那30号的时候呢，
0: 嗯，
2: 全省是阴，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内陆地区局部大雨。
0: 哎，你看哈，这两天这个天气多为阴天和这个阵雨，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局部的会有大雨，
1: 嗯，
0: 所以大家出行哈记得带伞哈。
2: 哎，是。
0: 那今天这个福建部分地区这个暴雨呢还会持续的，
1: 嗯嗯，
0: 虽然说3点多但是打过雷了，
2: 哦，
0: 现在渐渐的路上可能部分的地方已经没有雨了哈，
1: 嗯嗯，
0: 至少我是从静安开到我们今天在 M17 的直播，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属于开到东街口这附近了，
2: 哦，
0: 哎，我也走了一个来回，然后我发现就是基本上都没有雨了，
2: 嗯
0: 啊，
1: 哦，
0: 哎，不过大家出行哈尽量避开比如说一些低洼的这种路段，因为咱不知道地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嗯嗯，
0: 尤其是有积水的地方，
1: 嗯，
0: 还是小心慢一点，万一有个坑呢，是不是？
2: 哎，涉水的时候要谨慎一些哈，远离一些广告牌啊、大树啊，因为在今天下雨之前，其实刮了一阵狂风。一点都不夸张，就是那个树啊让我感觉到好像台风的前兆。但是如果说咱们出门在外收到了这种暴雨预警信息，你该怎么应对呢？还是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简单讲解一下，
0: 嗯，
2: 像这种暴雨预警啊，它首先按照颜色分类，它分为4种，
0: 嗯，
2: 一种是蓝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
0: 来考考大家，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是就尤为让大家这个觉得
2: 惊恐
0: 的是吗？
1: 嗯，
0: 我觉得肯定是红色，红色肯定就是提醒你
2: 了，警示效果更好一些。
0: 我们按这个红绿灯来说吧，红黄绿是不是，
1: 嗯，
0: 那黄色肯定就是说
2: 稍微等一等，
0: 哎，等一等，
1: 嗯，
0: 绿色就通行了嘛。
2: 是，
0: 但是刚才说有一个蓝色，是不是？
2: 蓝色，
0: 嗯，蓝色是什么样情况？
2: 蓝色暴雨预警呢指的是12小时之内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呢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它有个时间限制是12个小时之内，
0: 哦，对，这个它不同的就是它的时间限制哈。
2: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说到黄色预警大家，那这个的时效是在6小时之内，
2: 哦，
0: 然后呢这个降雨量是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
2: 嗯，哎，是。而且橙色预警呢就是3个小时以内它的这个降雨量，红色预警是3个小时以内达到了100毫米以上，就雨势更大更急了，
0: 哎，
2: 或者说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了且降雨可能持续。
0: 我，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像咱们说哦这个雨量是不是太大了所以它红色了，
1: 嗯，
0: 它是就是接近的时间
2: 是
0: 越来越近的时候，
2: 哎，
0: 它的颜色会不同。
2: 对，
0: 当然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红色的时候它的是
2: 降雨量，
0: 哎，降雨量会比别的是翻倍的，
1: 嗯，
2: 哎，对，就是短时强降雨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的安置阳台的一些物品啊，因为一旦有这种短时强降雨它可能会伴有一些

0: 大风，大风的时候，大家阳台上摆的那些花花草草、瓶瓶罐罐啊，提前先给它搬下来，注意安全。另外呢，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啊，堆置沙袋呀、啊，防止屋里头进水。
1: 对，那如果说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做好了，
2: 嗯嗯，
1: 但是呢，也不小心让屋内一旦进水了，
0: 如果是处在低洼地段，
1: 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把家里的电源啊，先给它切断了，
0: 哦，
1: 对不对？因为水和电嘛，是吧？水火。

0: 哎，这种电源呢、煤气呀、这些设施，咱们先给它切断了。
1: 是
0: 啊，稍后呢，我们再会慢慢的看这个情况而进行，是不是需要拨打一些这个紧急救援电话呀？
1: 哎，所以你看，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大家真的要及时的去注意防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呀。
0: 不过哈，话说回来，咱们在家里怎么说都好，是不是？毕竟呢，这个有一面墙是安全的。但是很多呢，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就是比较，就我觉得比较危险了。就咱们最近的吧，咱们说个身边自己的事儿。
1: 哦，
0: 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一到上班下班的接送点了，
1: 是，
0: 哎，有很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都是
1: 混在路上的时候，
0: 都是他在接送孩子。
1: 哎
0: 哎，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身边的事儿、啊，你骑电动车的时候，比如说路面如果一旦有积水，特别滑。哎，尤其是比如说你都已经到家了，到地库了。地库的时候，它现在这个雨季会反潮。哎，地面全部都是那种
1: 小水滴。
0: 有的不是积水，有的是反潮出来的那种水汽。那个时候你以为到家了，一刹车，哎呦，特别滑。
1: 对，
0: 哎、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啊、高空户外作业啊，要注意安全。如果说咱们走路也好，骑电动车也好，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啊。多观察观察路面，像一些井盖啊、下水道啊、排污井啊，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是的，这个一旦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会有触电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
1: 是是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驾车或者骑自行车也好，尤其是上下班的电动车，
1: 是
0: 咱们也是尽量避开这个积水处啊。如果途经到这个水路的时候，你慢一点，再慢一点哈。
1: 哎，对，
0: 这个慢水桥时呢，也要注意观察一下，这个水情不明的时候，咱们不涉水通过啊。
1: 哎，对对对，就是一旦发现你觉得说会有一些些的安全隐患啊，咱们真的要慎重再慎重。另外这段时间呢，有朋友说，那这下雨我不去爬山了，但是周末如果不下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去徒步去爬山了呢？它带来的次生危害，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延缓啊。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下雨，它可能在山里头、山林里头，它的泥土可能是稀疏的。甚至说你这个时候去徒步的话，它真的会有遇到像泥石流啊、塌方啊，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些些的潜在风险。
0: 对，另外呢，咱们也是看好自己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老人，咱们也提醒他们啊，不靠近这个，比如说这个河呀，或者是湖啊这样的一个旁边，例如这个建设工地，尤其是建设工地啊，对，它的这种深基坑是非常多的，
1: 打那个坑，
0: 对，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1: 是是是，暴雨天气呢，也不要去参加什么涉水活动了，不要到山地峡谷水边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场所去游玩。咱们依旧是自己安全责任的第一人啊。所以如果说遇到这种持续暴雨天气的时候，这种安全意识、安全这根弦儿，我们千万不能放松啊。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人其实也有怕老婆的，隋唐时期受胡风影响，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屡见不鲜的惧内现象可以理解。然而到了女性地位明显下降的明清时期，惧内现象并未明显减少。明清小说中就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妻子薛素姐对丈夫的鞭打罚跪不过是家常便饭，甚至还会以剑相射，其手段之残忍简直比容嬷嬷还要猛。在小说《红楼梦》中，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一个典型的妻管严。贾琏每次外出，王熙凤总是嘱咐随从小厮进行严密监视，严防贾琏在外面沾花惹草。贾琏回来后，王熙凤还要检查行李，仔细搜寻是否有其他女人的可疑之物。书中另一位比王熙凤更甚的女人是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凭着强硬的手段和心计，她硬是把薛蟠这个胡作非为的呆霸王给降服住了，足见其悍妇功力。古人怕老婆的现象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遍布于各个阶层。那么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古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惧内现象呢？清代小说《八洞天》的作者比练阁主人给出了很通透的解释，他认为古人怕老婆无外乎三种原因：事怕、礼怕、情怕。所谓事怕，是因为妻子娘家势力大。中国古代婚姻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的个人行为，更是两个家族的社会行为。女方的家族势力、政治背景直接导致惧内现象的出现。所谓礼怕，是指妻子在理，这里的理可能是因为妻子在家族的发展和丈夫的事业

0: 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也可能是指丈夫之前有错在先，有把柄被妻子攥在手里，导致丈夫理亏不敢造次。最后所谓情怕，源于感情的自然流露，爱妻之美，怜妻之少，惜妻之娇，谁娶个娇妻不珍惜呢？娇妻生气了，谁又不害怕呢？此生谦让，并不是因为我怕你，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聊一下这两天下的这个邪乎的这场暴雨啊，然后呢，就有朋友跟我们来留言了，我们来盘点一下啊，来刷一个。然后笑嘻嘻就说了，他说：“哎呀，别提了。”他说：“你们谁懂啊？今天我在体育课上睡了一节课啊。”他说：“今天呢，我们去健身房，然后。”我坐躺在仰卧起坐那个垫子上就睡了，
1: 随随便便就睡着了吗？
0: 年轻好啊，说睡就睡啊，倒头就睡啊。
1: 不是，咱们昨晚几点睡的？哎，发现现在年轻人可能睡眠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晚，会拖到11-12点。
0: 但是笑嘻嘻是高二的孩子呀。
1: 哦，笑嘻嘻是高二孩子那快考了，
0: 那可能压力比较大一些啊。然后他说昨晚疑似有人渡劫啊，电闪雷鸣，好厉害呀！晚自习的时候还影响到我学习了呢。
1: 哎，我们有这个高二的学生听友，真的觉得好开心啊。
0: 然后 MC 来讲了，他说要不菜菜，要不多休息几天。
1: 你的意图何在？
0: 你想听谁呀？
1: 明天是
0: 谁
1: 呢？
0: 有谁在呀？哎，但是说到这个下雨，我们言归正传啊。其实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了。今年会有多少台风影响咱们福州呢？防汛期间的清水活动要怎么保障呢？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渡汛指南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就是今天这个电闪雷鸣，昨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想，我说这个不会是台风吧？
0: 啊，
1: 我说可是好像似乎仿佛大概也没预警，是不是？没跟我们提啊。
0: 因为之前有强调过说是蔷薇，但是跟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1: 是，然后呢，我一看今天这大暴雨又来了
0: 啊。
1: 这难不成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你看
0: 龙舟雨，
1: 对，这都是我们猜的啊。这会儿你看，就给我们就带来了实时的这个信息，
0: 准确的答复了。你看，我们记者就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哈，像今年入汛以来呢，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西等主要的河流水势还是相对平稳的。那截至目前呢，咱们17座大中型水库的蓄水总量比去年同期是偏少14%，3座大型水库的蓄水量呢比去年同期偏少18%，14座中型水库的蓄水量比去年同期是偏少2%的。
1: 哎，预计呢，今年的这个全市的雨季就是指，比如6月的时候啊，它的总降水量呢也是南部沿海偏多1-2成，然后夏季呢是指7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这个总的降水量呢，除了这个闽清的正常之外呢，那其余的大部分呢偏多2-4成。就说今年哈，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这个
0: 相对雨水会多一些，
1: 对，现在目前是6、7、9月份都比之前多1-2、2-4成。那我们再看看秋季哈，秋季好像咱们就感觉这个雨水量可能就没那么多了，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台风都是在夏天这会儿来的，对不对？
0: 是。
1: 可是呢，秋季的10月到11月，它的预计的总降水量也是偏多1-2成。
0: 哦。
1: 再来看看12月份，还好啊，这12月份就开始偏少了，偏少了1-2成。也就是说呢，今年冬天呢可能就没那么冷了。那预计呢，今年这个登陆呢，或者是影响到我市的这个台风的个数是5-7个。
0: 这个常年相比的话是多还是少啊？
1: 哎，这个呢是接近常年至偏多，常年是5个呀。
0: 以往是差不多每年5个左右，今年是可能5-7个。
1: 所以呢，这个台风的影响也是略偏重吧。可能呢有1-2个台风会登陆，或者是严重的影响了我市。
0: 所以预判一下哈，像闽江干流可能会发生洪水，像大张西啊、鳌江啊、梅溪啊、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要重点防范局部的强。

0: 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哇，哎，所以你看看盘点完了之后，真的是感觉是防汛的这根弦千万不能松懈啊。
1: 所以说啊，各部门呢也是要多管齐下啊，咱们也是这个筑牢什么这个防汛的这样一个防线。
0: 嗯，
1: 那我们了解到哈，福州呢各级也是各部门啊从严从实抓好了这个防汛啊这个备防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嗯，
1: 那是筑牢了全市的安全渡汛的防线。
0: 哎，是是是哈，所以你看看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各个部门其实都在努力，不管是在物资储备上，还是说在队伍建设上，甚至说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的预报预警方面，其实大家都在举全力来帮助各位安全渡下。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如果咱们是孩子的监护人嘛，一定要注意告诉孩子，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到海边，甚至说去到一些不明水域，它的用水的安全、涉水的安全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说台风蔷薇啊，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经在27号上午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
1: 嗯，
0: 那预计台风蔷薇未来两天对咱们福建及渔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新闻，就是说2026年全球是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
1: 对，
0: 整个的温度偏高的。
1: 嗯，
0: 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年夏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家里的空调啊，该清洗及时清洗
1: 啊，洗完
0: 电费啊，该交的及时交一下。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 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哈，关注到咱们生活的新变化。首先从下个月开始呢，您可以留意一下工资卡，尤其是福建的朋友，您的工资卡里头下个月会不会多一笔钱呢？
1: 不是，陆欣，你给我转账不就是微信吗？你都能现在直接能跳过微信找我工资卡了吗？
0: 我告诉你，我要是微信转账的话，我得附带一个条件
1: 啊，
0: 上面写着非赠与。
1: 我都想到了。
0: 哎，这笔是什么钱呢？其实每年夏天都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叫做高温津贴啊。
1: 对的。
0: 从6月1号开始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是的，我们是根据2026年的这个新版的哈高温的这个补贴发放的标准呢，我们看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
0: 哦，
1: 哎，连续发4个月。
0: 啊啊，但是像比较热的一些地方哈，南方城市，比如像广东、广西
1: 啊，
0: 它会连续发5个月。
1: 哦，
0: 那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因为它是国家性质的强制性发放，按月或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如果说您的公司说了，哎呦，哎，咱们给大家熬点绿豆汤吧，
1: 熬，
0: 来瓶风油精吧，就代替这个高温津贴的话，这样是不行的啊。那关于高温津贴呢，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就要依法享受岗位津贴。就比如说它是有个条件限制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
1: 哎，并且是纳入到工资的总额里哈。那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这个高温津贴之外呢，对非露天的这种工作的劳动者，如果说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的这种措施将工作的场所的温度降到33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也是享有这个高温补贴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从6月1号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工资卡里头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当然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们单位有空调啊，
1: 是不是有空调，多舒服呀，
0: 是不是有空调就不用发了呢？相关人士也给我们一个专业的解答哈。首先呢，这个答案是不确定，不一定，
1: 那不一定。
0: 哎，对，不是看单位有没有空调，而是看你所在的这个工作场所的温度有没有超过33度，以及它的降温措施是不是有效的。
1: 对的。
0: 然后另外呢，就像我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哎，我公司给我发一些饮料了，功能性饮料，
1: 哎，这时候
0: 熬点绿豆汤了，
1: 这时候咱们挺有机会抢的哈，
0: 哎，咱还发钱不？这不行啊，像饮品啊、防暑物资啊，只是辅助降温的措施。它不能冲抵掉高温津贴，相关规定明确，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来代替高温津贴。
1: 对，有的好的单位哈，就不仅给你发放这个高温补贴，他还会给你发一些清凉的饮料啊，
0: 这情绪价值给的。
1: 当然了，我跟你讲，我每年都有免费的这个，除了高温补贴 啊，还有免费的什么风油精啊，对，
0: 精华呀，
1: 还是我们单位比较好哈。
0: 然后你看哈，有朋友也会有疑问哈，他说像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是同一件事儿吗？
1: 哦，这肯定不是了吧。
0: 哦，
1: 这个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也是按月按日跟着这个工资一起发进去的，
0: 是，
1: 对不对？但是防暑降温费呢是企业福利，它这个福利开支的一种，比如说刚说的风油精、冰袖啊，防晒用品啊，或者是一些冰饮呢，哎，这种是不一样的。
0: 就像这种福利呢，就是他这个企业可以给你，其实人家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1: 对的，
0: 当然了，高温津贴需不需要纳入到个税呢？首先回答明确是需要的。
1: 是的，
0: 高温津贴是属于工资总额当中的津贴补贴，所以呢，它应该要计入到当月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
1: 我感觉这几个问题好像都是在考我们，刚才陆欣已经给大家说了，是不是？说啊，这个是纳入到工资总额里的。
0: 是，
1: 那你说他要不要缴纳这个税费呢？
0: 当然要了，
1: 是吧？
0: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这个工作性质，我是三班倒，我有的时候还上夜班呢，我是不是上夜班那几天我就没有高温津贴了呢？
1: 你们猜一下有没有？肯定是有的，是不是？因为如果它这个属于是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就像刚才说咱们温度啊或者什么呀，它跟你白班夜班是没关系的。
0: 明白了。
1: 哎，咱们举个例子啊，夜间呢，厨房了，是不是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的岗位了？那即使呢，它不在正午， 但是有可能构成
0: 什么呢？它也热呀，
1: 高温作业，
0: 明白？
1: 哎，与班次无关的，与工作场所温度是有关系的。
0: 哎，是是是，所以以上这些疑惑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六月份的时候各位的工资卡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反复的在强调说，哎呀，这个天气太热了，大家要保护好自己，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不知道昨天有条新闻冲上热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是演员孙俪。有朋友说，哎，孙俪是不是又拍新戏了，所以上了热搜？No， 是孙俪的健康问题。
1: 是的，就在昨天下午哈，这演员孙俪在社交平台上，她自己发文透露说什么呢？自己的眼睛血管啊有点破裂了
0: 啊
1: 哦，是吧？那
0: 我觉得好小众的词啊，眼睛的血管破裂了，
1: 就是我好像就是听说你要再惹我生气，
0: 就急眼了、
1: 啊、
0: 那种感觉，
1: 我的肺要被你气炸了
0: 啊！
1: 对，然后你就听到这个就是眼部的血管破裂，也是疑似因这个、
0: 啊、
1: 演那种暴怒的那种戏
0: 气氛、啊、
1: 哎，给气炸的，这老戏骨真的入戏太深了。
0: 是是是，然后呢，他就说了，说赶紧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啊。后来呢，就是有人说，因为他现在是在厦门拍摄嘛，在咱们福建拍摄，其实这两天不只是福州的天气相对会热一些，
1: 是、
0: 厦门也是热。当时高温天气过程预计还会持续两天，尤其是昨天的时候，岛内啊，厦门岛内达到了36度，岛外甚至有些地方达到了38度啊。那有人就说了，说你这是不是说可能天气太热，再加上情绪比较激动，有点中暑了那种感觉呢？
1: 这时候就要喊话了，娘娘中暑了，
0: 喊温太
1: 医快来吧。
0: 哎，所以其实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就这种天气当中咱们健康的一个问题啊。你说情绪激动真的说，哎，就是把我气炸了，这血管真的会气炸吗？会不会像网友推理的说，这个高温天气也是它的诱因之一呢？对此呢，医生回答哈，他说情绪激动的时候，咱们的血压它自然就会飙升了。
1: 是的，
0: 眼球的血管破裂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血压骤升，这是主要的诱因。
1: 嗯，
0: 包括说可能他拍戏你要用力憋气呀、
1: 啊、是啊，把这气儿憋足了，然后他再使劲爆发出来、
0: 哎、
1: 是不是？
0: 甚至说你户外工作的朋友，我要搬一些重物、就使劲儿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天气的话当时可能也确实比较热啊、相比炎热天气，相反寒冷的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所以医生推断说高温可能不是它的主要的诱因。
1: 哦，这一点好像有点和我平时想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段哈，就刚刚陆欣说什么，相比炎热的天气，其实寒冷的空气是更容易让血管破裂的。
0: 对，
1: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天气热，然后血管破裂会更为这个
0: 寒冷天气，因为寒冷天气就是它的收缩嘛，包括供氧啊，甚至说我们经常会说到说在降温的时候，
1: 心脑
0: 血
1: 管哎
0: 会出现问题。
1: 是的，原来又点在这儿哈。
0: 哎，对对对，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另外，其实这样的天气，因为我们出汗嘛，然后水分流失会加剧，所以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过，说这个时候适合喝一些什么。你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可以喝一些运动功能性饮料，甚至说咱们可以熬点绿豆汤。然后我今天熬的是什么呢？是红豆薏米汤
1: 啊。就原来点在这儿呢，带来了吗？
0: 我今天熬的红豆薏米汤去湿的，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开空调身体受不了。
1: 你看哈，就这种人，他呢又熬了绿豆汤红豆汤的，完了他又说给你听，他又不给你带。
0: 哎，但是有一些误区啊，就是饮水误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的。就是你不是说喝水吗？我囤，我反正我就多喝点儿，我每天我喝到4升以上，是不是可以排毒啊？根据中国居民202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说了，在温和气候之下，成年女性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毫升，男性呢每天的饮水量是1700毫升。喝水可不是喝的越多越好啊，短时间内如果你过量饮水的话，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不渴，其实呢就是说不要喝到那个多少，刚才说的是几毫升，4毫升的水
0: 啊，四升
1: 的水
0: 啊，
1: 就是我们正常需求量，按照需求量的这个 度数来喝就是挺好的。
0: 是，
1: 哎，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比如说他生病了、感冒了，或者嗓子发炎了，然后医生就说多喝点水。然后呢，他说好像是有点道理哈。他回家就开始喝，然后就一整天啥也不干，就喝水，
0: 就光喝水。
1: 后来喝完了之后，人又吐又难受。
0: 是，
1: 这是什么原因？水中毒，
0: 电解质紊乱了，
1: 然后他就水中毒了。对，然后你看，所以说这个水啊，它不是啊，越喝越多。还有人就是刚刚就说到这儿了，他觉得哎，我不渴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喝水了？就这
0: 我不渴呀，我感觉还好啊。
1: 这就是个误区。等你真的感觉到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非常需要水了。
0: 哎，甚至说此时此刻我们在聊喝水这个问题的时候，您手头有水，有没有习惯性的？
1: 要不你先拨着，我去喝口水，
0: 拿起来喝两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补水呢，建议大家首选白开水啊。就如果你实在说我就喝这种没味道的白开水，我就觉得喝不来，尝试一下，你可以喝点茶呀。咱们福建的朋友喝茶嘛，绿茶，绿茶当中的茶多酚对健康是有益的。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冷泡茶哈，就是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
1: 你会这样吗？
0: 其实很好喝，
1: 我经常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身边很多人就说：“哎，你
0: 这样能泡开、啊？
1: 你这是不是脑子有一点不太正常？”他说：“人家是用热水要把茶叶。
0: 哦”
1: 那我想的就是，我说这个热水等它凉了，我什么时候能喝上啊？
0: 冷泡茶，然后甚至说自己买一些新鲜的柠檬片啊，就是喝那个柠檬水，甚至花茶呀，就是现在市面上也特别多嘛，买相对配料比较干净一点的菊花茶呀、茉莉花茶呀、金陵花茶呀，甚至夏天。咱们的喝的绿豆汤啊，
1: 又说到你这儿了。
0: 对，就是大家这段时间吧，还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大量出汗之后呢，还是要考虑一下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今年夏天。但是如果您有什么防暑降温的一些小妙招，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MCQ 了一下咱们的铁娘子啊，他说我回忆了一下，铁莹是泡腾街的那个铁莹吗？
1: 天哪，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对白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特别激动。我说天哪，这个事情都过去能有五七八九十六，哎，八年有了
0: 啊。
1: 对，然后竟然还会有听友记得这个节目，可能我问陆欣，陆欣都不一定会还记得这个节目。
0: 嗯，
1: 太感动了，谢谢你正视我，没错。哎呦，
0: 然后来盘一盘。阿斌哥问啊，他说罗州大桥这边是怎么了呢？进城方向这边的话，好像没有办法通行了。嗯，拜托各位听友吧，嗯，如果说刚刚好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解答一下哈，罗州大桥进城方向这边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然后如鱼得水，他来说了
1: 啊，果然你们台只要有一个人休息，主持人就开始开盲盒了。铁娘子晚上好，你好，如鱼得水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也好久没有看到你给我留言了。
0: 哎呦，
1: 那你看我的声音是不是就如天气一样？给你带来三分清凉。凉白开水多喝一点啊，这是告诉我们防暑降温的方法，是不是？
0: 是。
1: 他说高温天气嘛，就平时可以喝三升的凉白开水。
0: 他自己随身带的三升的凉白开水，
1: 然后会加一点葡萄糖。
0: 哦，
1: 就刚才我跟陆星还说，
0: 防暑降温解渴。
1: 刚刚陆星给大家说了嘛，就是柠檬嘛。我说我是解锁了一个柠檬的新喝法，每天早上哈一睁开眼睛，我就切了三片柠檬，9.9两个，然后一个里面我就切了三块，然后呢兑一杯那个Starbucks 星巴克的那种速溶的咖啡
0: 啊、哎，
1: 对，一个小盒装的特别解压，特别好看。每天拆开一个，然后扔进去，用那个蛋白粉的那种摇摇杯一摇，哎，然后这个每天的一杯柠檬美式，
0: 自己手搓柠檬美式，
1: 太美了。
0: 然后海峰也说了，他好久没有听到铁娘子的声音了，菜菜是不是休假了呀？
1: 太聪明了，你又会抢答了。
0: 确实，菜菜休假了啊。菜菜休假一周的时间，下周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那你们猜一下，明天是不是我？我呢，
0: 给盲猜一下，
1: 那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开盲盒。哎，说到这个休假啊，其实最近这一两天吧，可能有孩子的家庭啊，尤其是孩子年龄相对小的家庭，比较热闹。要么就是幼儿园在表演节目，
1: 哎，是的；
0: 要么就是学校在参加义卖，
1: 哎，是的，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为的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
1: 谁还不是个小孩子呢？我觉得我也是。你看，今天有节目，明天有节目，然后明天早上有节目，我就忽略了明天六一儿童节这几天大家都很忙的这个事情啊。
0: 你看，最近咱们鼓楼区、苍山区也有家长，反正已经接到学校通知了哈，就六月一号当天呢，区属小学、幼儿园会放假一天。那省市属和其他的这个小学呢，根据工作安排啊，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享受一天假期，无需各区另行发文通知。所以基本上小学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在6月1号，也就是下周一都会放假一天。
1: 哎呀，14岁，让我再回到那一天多好，我还可以放假一天。
0: 哎呦，说到14岁这个年龄界限哈、因为我家大智的小朋友7年级了、然后他就今天其实有一点的心理不太平衡，他说妈妈，为什么弟弟可以放假放一天、我没有办法放假放一天？
1: 7年级是几岁了？
0: 我说人家要求的是儿童，我说你儿童的这个年龄界限是在14周岁，14周岁以下他是儿童吗？我说14周岁以上你就是青少年了呀。
1: 5四青年节的时候放了吗？
0: 这不是还没到吗？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对孩子、我说你生日偏小、我说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1: 你是可以放的，
0: 你是可以放的，但是你们班肯定有一部分的同学已经超过14岁了，
1: 跟老师举手。
0: 所以初中是没有集中放这一天的初一。然后他说那我他说妈妈，我们学校也就初一的孩子在6月1号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就跟小茶话会一样。他说初二初三已经都没有这个福利了。然后我就跟他算，我说宝贝啊，我说我算了一下，其实初二你还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的生日是在6月19号，
1: 就是很小的。
0: 对，在6月19号、那如果按照周岁来讲的话，他其实在6月1号是不满14周岁的。
1: 你这样跟人家说，人家等到初二的时候，不是心里
0: 更
1: 平衡了？
0: 心里不平衡了。所以你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不知道大家孩子的这个学校或者幼儿园会不会特别的热闹啊，有一些趣味的一些活动啊，有一些趣味的一些表演啊。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在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经过那个学校， 肯定是学校有集体演出的，因为孩子。
1: 你没看我今天花枝招展的吗？
0: 他是穿的花花绿绿出来的，那小脸蛋抹的红扑扑的。我说你看这一看就是有活动
1: 啊。对，我也是。你看今天我去吃了什么少儿自助餐。
0: 哎呀，
1: 对，就是各种学校里的自助
0: 啊，
1: 有学校里的活动，对，它会有不同的形式
0: 啊。
1: 比如说有些学校有这个什么自助啊，然后会带着同学们、小学小朋友们去演出啊。那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明天会有一些什么游园的活动，
0: 哎、
1: 各种各样的啊，
0: 或者义卖啊，等等等等啊。当然我们希望说，你说谁心里还没有个孩子呢？六一儿童节虽然有的小朋友放假了，有的大人他没放假，但是我们都希望说童心每个人还是都要有的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玫瑰，玫瑰。
0: 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5: 玫瑰，玫瑰。I love you, baby。
0: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火车玫瑰玫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是是啊。然后笑嘻嘻说了，他说，我超龄了，我今年已经17岁了。我是2009年1月份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学校呢是不管几年级几岁都能过儿童节。

0: 然后我们学校是六一上午游园活动，下午放假，还有文艺汇演。我们班大合唱唱的是张杰《最美的太阳》，
1: 给我们来一首呗，给我们来唱一段呗。
0: 哦，《最美的太阳》啊，那个调老高了，给我力量。然后 MC 说呀，他说哎，铁莹刚刚不是 cue 他吗，说炮腾街的铁莹吗，铁莹回复说是，他说真是你呀，那你以后得多来呀。
1: 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呀，说我们有见过吗，还是有看过我的节目啊，也是看过我节目长大的吗？
0: 看你节目长大的，
1: 当你说
0: 这么扎心吗？
1: 对，你想八年前在电视上啊，那我是多么年轻的样子啊！就是那
0: 记住最美好的样子。
1: 我说的八年前还是最后的那个时段
0: 哦，
1: 对，因为节目后来就没有了。
0: 嗯，
1: 对，然后你想八年，这个节目就很多年，五六年了
0: 哦，
1: 对，所以说等于说。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个节目，对，
0: 就很早以前了。
1: 对，然后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也是不小心哈，就会看到以前的照片啊，就是做那档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主持的视频啊什么。我说哎呀，你看啊，多年轻啊，真好。
0: 哎呀，
1: 现在也依然十八岁，虽然过不了十四岁的那个六一儿童节了。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缘分真的很奇妙啊。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你没有见到他，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时间空间里头，你跟他又相遇了。
1: 哎，没错。嗯，就这个时间不是刚好我们就在这里又相遇了吗？
0: 是，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先深吸一口气调整一下心态啊。
1: 怎么了？
0: 话说最近前段时间在武汉啊，46岁的王强陪着3年级的孩子写了一整天作业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胸闷呐，忍了一整夜，第二天安顿好两个孩子之后，在妻子的陪伴之下赶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急诊科。这个检查结果大家都吓了一跳
1: 哦，
0: 心脏回旋之已经有99%狭窄，血流几乎中断，病情十分危急，命悬一线。
1: 这个重点是他辅导完孩子写作业之后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0: 是，就相当于是血管堵掉了99%啊，几乎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而且他忍痛忍了一个晚上，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如果是100%完全闭塞的话，会引发叫做抬高型心肌梗死，这个时候就直接危及生命了，就是心梗嘛。所以有的朋友可能如果说你像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啊，他会瞬间倒地，部分朋友甚至来不及送到医院。
1: 他的运气还是很好的。
0: 对，你就失去生命了。如果说心血管是在睡梦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他很有可能诱发的就是心源性猝死。所以王强啊，王爸爸算是在鬼门关面前睡了一觉啊。
1: 所以说你看啊，像他的妻子陪他来嘛，他就是说如果家人有督促啊，然后及时的这个去送到医院，你说这还是个挺好的一件事情哈。这王强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呢，这个儿子呢是读高三，你看这个时间点哈。我们再看这个武汉，它是也是一所重点的高中，所以说他还会在这个冲刺的高考的这个阶段，
0: 是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女儿呢也是上小学3年级啊，正处于这种需要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吧。
0: 是，
1: 所以说他也是和许多家长相对这种对，然后呢他的生活基本上都是被孩子哈这个牵绊着，然后为孩子这个操碎了心吧。
0: 是，你看他的时间轨迹哈，早上6点闹钟起来之后他就要起来了，因为要给孩子准备早饭啊。6:50送儿子出门，7:20儿子到校，8:30赶到自己的单位，然后下班吃完晚饭之后6:30到9点陪着女儿写作业，然后呢还得去找一些课外题去辅导数学。然后最近呢女儿学的是乘除法，计算那个围篱笆面积的时候总是忘了墙的那一边可以做边，相当于你就四面只算3个边嘛，同一个错误一直反复错，所以呢他就忍不住要生气。那天晚上辅导完了之后他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了，尽管说时间都给了两个孩子，包括周末也是一样的，他觉得说哎，那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觉得辛苦啊。所以呢你看就是他责任心也会比较重，所以说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别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其实一直都有陪伴着。他自己回忆哈，知道自己血管堵了99%，震惊之余最担心的是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意外发生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庭该咋办呢？
1: 哎呦，你看这个就是自己的生命都

0: 已经到达这个份上了，他心里都是顾及着孩子，
1: 当然
0: 就像刚才一开开始的时候陆欣讲到的，说
2: 很有责任心
0: 啊，都是已经很人很难受了，第二天还要把孩子安顿好之后，那个送该送学校的送学校，
2: 再去医院，
0: 再去医院，真的是做家长很不容易啊。
2: 是，所以医生就说了，他说其实每年他们都会接触到几例爸爸妈妈呀，因为长期操心孩子而进急诊的案例，不光是心梗啊，可能还有脑梗、心血管急症等等等等。他一般呢，这些人年龄集中在30到55岁。他基本上生活就是处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压力都非常大，加上呢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比较高，长期处在焦虑的状态。第二个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像睡眠可能不太够，暴饮暴食，喜欢吃外卖，甚至说你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等等等等，平常也没重视，也不遵从医嘱。所以这个时候真的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我们也看到其实手术之后就是很幸运啊，王强恢复的是不错的，然后慢慢开始运动了，慢慢的说我不再说所有的精力我都放在儿子和女儿身上了，让他们自己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蛮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因为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去开家长会啊，就是老师也会讲说现在叫做家校一起合作，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嘛。那现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其实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有跟我妈探讨过，在录音，我说我小的时候写作业也没见你们这么费心费力的，
0: 好像是
2: 陪在旁边啊，我说怎么现在孩子写作业这么费劲呢？后来我分析有几点哈，一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要求或者期望值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卷，期待这么高。其次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一些知识点可能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深，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彼此共情彼此体谅，现在孩子学的这个知识点确实比我们同期要难很多。
0: 是小学二年级的题，有一天别人问我，我还是想了很久，然后呢也问了问豆包，我发现呢就是说可能他们的这个点和我们算的这个点都不太一样，
2: 是
0: 对。然后我把我的这个阐述的这个内容给对方回复了之后，对方说现在的小朋友已经不这么算了，对，然后让我非常震惊。
2: 是，所以今天其实很想和大家聊一下哈，就是在你们家是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呢？有没有那种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方便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哈，来说一说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都可以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啊。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呀，关于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啊，
1: 又叹息了。
0: 就是我代入感太强了，因为我此时此刻每天基本上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辅导孩子作业这个事儿。就我们家呢，辅导孩子作业这个事儿基本靠我。我们家的这个分工是这样哈，因为大只的是七年级，但是确实他很多作业其实我已经辅导不了了，我确实辅导不了了，我只能给他提供AI 大模型助力，比如说他搜一搜说哎，这个地方需要去解答一下，那有的地方呢我可以有监督作用，比如说他一些背默呀语记啊那些部分我可以帮忙一下，然后稍微监督一下，甚至说打卡。那还有一个小只的是二年级，那他二年级其实很多时候他可能说哎，妈妈这个字念什么呀，妈妈这个题是什么意思呀，他可能需要你，就是你不要指望他干什么，他可以让你啥都干不了。我说我没办法坐在你旁边，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坐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就比如说我们

0: 在客厅，两张桌子，大只的一张桌子，小只的一张桌子，然后呢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我说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而且我又给他规定，我说比如说你第一次写作业，我们写40分钟，这40分钟之内哪怕有不会的你圈出来打个问号，然后这40分钟相对是完整的，写完它下一个40分钟你不会的我再来辅导，就开始要立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
1: 哦，他不是说
0: 的这种规则，
1: 比方第一道题做完了他有不会的随时问你，
0: 没有，因为他如果问我我来给他讲，其实就打断了他思考的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说哎，我要重新再把精力集中再继续做题，所以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40分钟是要集中精力的，但是就是辅导作业这件事儿啊，真的是需要双向配合，一旦我脾气着急了，或者说孩子这个东西他确实就是学习态度出现问题了，真的非常非常容易生气。我经常开玩笑哈，我跟孩子讲，我说你们不会没关系，妈妈都可以讲，但是如果我讲了，我在讲的这个过程发现你是学习态度出现了问题，我说我肯定是非常非常生气的。我说不会肯定都不会，有的题妈妈也不会，妈妈要查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一遍不会我讲完了，两遍不会我讲完了，三遍不会我讲完了都没问题，我可以一直讲，讲到你会为止，只要你想学，妈妈我不会，你再帮我讲一遍，而不是哎呀好了好了我会了，然后一做题全错，这就是学习态度的问题。我说我肯定是会生气的，所以因为辅导作业这件事情导致我其实晚上的情绪真的不
1: 是
0: 很稳定，真的不是很稳定。
1: 就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哈，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刷一些短视频，你就看到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0: 歇斯底里呀。
1: 然后就是，但他都是拍的一些搞笑的段子，就比如说你就答非所问的那种。然后我想说，现实生活当中到底会不会是有这种，就是至于吗？要给他辅导作业，然后会大发雷霆的这种，会这样的吗？
0: 会，
1: 真的会这样吗？
0: 真的会，就是
1: 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0: 就是我会，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着急，另外一半他其实就会安抚，他说你先出来，你稍微冷静一下，你再去跟孩子讲。然后，但是就是说真的，你没有处在那个时间节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双方夫妻双方都在家，我会告诉他，我说哎，我说你去辅导一下小只的，我来搞定大只的，因为大只相对会更难一些嘛。我说我来搞定大只的。
1: 看出来了，你们家还是你的文化水平高吧？
0: 不不不，因为小只的2年级，他其实相对说你给他多一点的正向的反馈，他更容易配合我们的这个计划去完成。就是大只的呢，
1: 更不好搞定他。
0: 对，他其实有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思路了。你不要安排我这个东西，我要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再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自己列一个东西。那我问他，我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还没背？我还没到这一项。就是你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呢爸爸怕会发脾气，说那你去陪着哥哥，我来陪弟弟，我说可以，但是也是偶尔会什么呢，就是爸爸也会暴躁，
1: 就是每两就是本来
0: 每两下也暴躁了，
1: 就协商好的说哎那个我来做这个事情你来做这个事情啊，不行要不我会怕我会发脾气，他爸爸说行那我来吧，2分钟不到
0: 三分钟
1: 啊，就听到他爸爸拍桌子
0: 了。对，
1: 你要干嘛？哎，
0: 真的偶尔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感觉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啊，就导致晚上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家庭确实就是太吵了。然后笑嘻嘻说了，他说我从1年级一直到现在都是住校，所以从来没有人给我辅导过作业，偶尔实在不会写呢，就空在那儿。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嘛。他说唯一一次辅导作业起争执的就是一些特殊疫情时期哈。他说当时呢是上5年级下册数学题，上网课老师布置作业，然后后来我和我妈都气急败坏，怒吼。
1: 哦，两个人都互相吼了。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吼父母了，是不是？
0: 辅导作业的时候。然后这位朋友，他首先他是这么留言的，他说我是单纯来炫耀网名的，所以他的网名叫做
1: 我亲爱的帅弟弟。是你是帅弟弟还是你亲爱的帅弟弟是谁呢？你po一张照片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帮你鉴定一下。
1: 对，我也是颜值控，我要帮你鉴定一下，鉴赏一下。
0: 然后那个阿强啊，他说哇太有同感了，他说我们家呢是我主抓作业，老婆呢是负责生活，每次交到简单的题孩子反复错的时候，我的血压就直接往上冲，吼完呢又后悔，看完新闻啊，听完你们聊说这位爸爸什么血管堵了99%，他说我真怕有一天我自己也倒下了，真的很恐怖。
1: 就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

0: 就是因为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哎呀，
1: 我只听说哈，就是有的作业确实小朋友作业很难，
0: 嗯，
1: 就是我也被二年级的这个题就是这个吓到过。
0: 但是你们家谁辅导作业呢？
1: 没有人，豆包辅导。哦、怎么了？怎么了？
0: 挺好。然后求匿名，他说我们家是妈妈全职辅导啊，爸爸只要一插手就是鸡飞狗跳。
1: 哎，有的
0: 每天
1: 有些人的情绪不太好，
0: 他说每天陪到9点多、真的是气到胸闷头疼是常事儿，然后时常都是备着润喉糖和降压茶。
1: 就有些时候哈，就是真的分人，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就在想，如果说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如果说去辅导这个啊稍微还行的一个小朋友，
0: 情绪相对稳定、
1: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本身他自己脾气性格脾气就不好，
0: 嗯，
1: 那两句话就像我爸一样，你还没跟他说第二句话的时候，
0: 着急了，
1: 他这声音已经分贝都已经扰民了
0: 啊。
1: 对，我家隔壁的阿姨经常小点声吧，本来就不太隔音，他在屋里说话，门口那个大门，只要阿姨摁电梯都能听到。
0: 哎呦，哎呀，然后所以你看，就辅导作业感觉好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然后程东也打招呼了，嘿，小姐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呀，你好呀。那关于你们家是谁辅导作业这个话题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蛮聊一下，就是辅导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着急上火、鸡飞狗跳的瞬间呢？哎呀。我觉得我好像也要自我检讨一下啊，来听听大家遇到这样的时候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宽慰自己的呢？我今天也抱着学习的态度啊，来等候各位的回答。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李莹。
0: 怎么了呢？说到辅导孩子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都沉默了呢？来盘点一下，来盘点一下哈。求匿名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要求匿名，求匿名三个字打在前头啊。他说家里呢是我和老婆轮着来，谁下班早谁上，教数学真的会教到崩溃啊。他说你要说着急上火啊，他说其实都会，就是情绪到那个点上之后，他说我真的拍过桌子撕过孩子的草稿纸，但冷静下来呢又心疼孩子，就是每天都这么纠结的过着。
1: 是，就是刚才陆星啊也跟我就是盘点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辅导孩子这个上面，陆星是真的是很有发言权的。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合格，就是我们单位有两个同事，一个就是他啊，一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有台的亮亮啊，这也是个主持人。就我刚刚就想到，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就是说在辅导孩子的这个上面，虽然说他孩子现在还小，不用辅导，就每天他会拿着监控。然后就比如说在台里上班的时候，因为孩子比较小嘛，他会看着这个监控，然后哎看着这个别人就带孩子或者孩子在干嘛呀，然后
0: 不太放心，
1: 哎，然后还会语音是说，哎呀不能这样子不讲，我就想到陆心了，
0: 天，
1: 就是我又回来了，又想到陆心了。陆心从孩子还小的时候，陆心就这样，不能这样子啊，我给你说你宝宝你作业，就陆心就是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灌输了很大的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找陆心，
0: 那都不能
1: 闹。刚才我就跟陆心请教了一个啊关于孩子批改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也是就是很认真的推荐了一个软件给我，说哎你看啊就这样，然后你怎么怎么样，然后还可以把错题纠正了，把这个什么什么消除笔，那怎么说，把笔记上面的消除笔消除掉，这个卷纸啊重新做一遍，对，就还会有视频怎么给你讲解，就我觉得就是每天跟他做节目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0: 但是这样啊，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确确实实如果说大家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1: 你们陆心陆心都知道，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目前我还处在这个辅导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比如说某一个晚上我辅导作业的过程相对顺利，其实会让我在睡前非常的开心和轻松，然后我也会输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正向的反馈去告诉孩子，我说你看今天你们表现得特别棒，非常配合，你看比如说了，哎呀弟弟书写得很工整，哎哥哥这个东西他知道说，哎我需要去把压轴题看一看啦，我说你看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们相互配合，我说你看妈妈心情就很好。
1: 哎，你会不会让大的教小的？
0: 不会。
1: 为什么？
0: 因为大的生气比我们可能节奏还要快。
1: 哎，是会这样的，但是你不觉得他特别有责任感吗？
0: 就是因为大的如果去辅导小只的，小只如果学习态度出现问题的话，其实两个人非常容易打架。
1: 哦，
0: 我不是很想制造矛盾，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来来来慢慢来慢慢来。
1: 这你这不太像80后的父母。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就老一辈的父母啊，就是苦谁不能苦自己的孩子，然后说80后的父母啊，累谁不能累自己呀、
0: 哎呀，然后那个浩宇就说了，他说家里是我辅导作业哈，老婆的话不太敢管，一管呢他可能跟孩子一起哭，他说每天熬到深夜睡眠不足，然后你们说完这个新闻，我决定以后真的少生气多保命啊。
1: 是有的时候哈，真的是就是夫妻双方啊，不是两个人都管的，有个人就是那种甩手掌柜，就是我觉得哎你爸爸你的学历高一点，这个就应该你来啊，我去干点别的，我在家里比方说刷刷手机啊或者干嘛了，然后如果是只是一方去辅导，他本来就自己就会有一点气，哎，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一样，他特别搞笑，他就是平时他老公做卫生，老公刷碗，老公做饭，然后呢我就说，我说那你要是这样子的话，说你要不要出来我们一起去干点什么事情做，他说不行，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在家里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出去潇洒去了，他说他心里会不平

0: 平衡。
1: 他说我就要坐在这儿看着他干。
2: 哦
1: 哦，你看，
2: 就是即使你没有辅导作业，但
1: 你
2: 人要
1: 在，你也坐在那儿，对，你不能在那儿刷手机。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着，像陆欣说，我可以在这儿翻翻书，看着你们两个在做作业。
2: 嗯。然后那个斌啊，他说我们家呢是爸爸负责理科，妈妈负责文科，分工明确。但是真的就是遇到说，比如说像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嘛，就是口算啊，那个口算题错一堆的时候，真的忍不住会发火。但事后呢，我跟爸爸还会聊天，就我们还会检讨自己，还会复盘，说现在也是很纠结。哎，就说到这个斌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到说对孩子发完火之后自己会不会后悔这个事儿。我们其实经常经历，就是发完火之后关上门来，夫妻两个人就在那讨论，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发火。
1: 哦，你还会讨论。
2: 对，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发火。那有的时候另外一半发火了，我会跟他讲，我说你现在火消得差不多了，我跟你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经历，但是我现在算是旁观者去跟他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是相对冷静的，然后就跟他再讲，把他说服了之后，他说不然我去给孩子道个歉。
1: 哦哟，还会有这样，
2: 会这样。然后呢，我说不行，我说如果是就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道歉没有问题，如果是他学习态度有问题，我们生气了，我说应该是孩子跟你道歉。那我也会跟和事佬一样，我会再跟孩子去聊这个事儿，然后聊完了之后呢，就跟气氛组一样，我就说哎呀，好像我家的大只的要跟爸爸讲一些话呀，然后就相当于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也就这样了。
1: 你看这还是你会
2: 还会演
1: 是吧
2: 然后呢，雅雅说了，她说我们家是老人帮忙带啊，但是辅导作业这个事儿真的要年轻人来，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啊。现在呢会好一些了，我会学着深呼吸，有的时候觉得佛系一点其实也没啥不好的。
1: 你看我们目前分析了几个人哈，基本上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辅导作业上面哈，就是都是觉得挺累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带孩子觉得哎我带孩子很轻松啊，有没有这种？应该没有
2: 求匿名。然后他说呢，我是两个娃的妈妈啊，孩子一个高一一个二年级，哥哥是从小学辅导到初三，期间的辛酸泪啊简直可以汇成滔滔江河，期间打过骂过聊过感化过，反正各种方法都用过，哎呀感觉就是很折磨，头顶的白头发的越来越多，
1: 会的
2: 在不停的自我和解当中度过一天又一天。好在弟弟学习相对自觉，省了不少的心，但是脾气非常倔呀，太难了。这位匿名的朋友，就是我跟你处在差不多一个阶段啊，因为就是我家七年级的这个哥哥初一嘛，虽然是初一，就是我在他身上耗尽的心力我感觉可能还没这么多，因为他有了说自己的一些学习意识，包括他自己知道说哎我学习是为了什么，但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尤其是从一年级过渡到二年级，他还处在说我为什么要写作业，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作业，我写这些作业的意义，这种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你还要告诉他写作业的意义在哪里。甚至说因为现在学校讲究叫做全面发展嘛，有可能以作业量来算的话，二年级他的作业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
1: 对。
2: 然后呢，孩子如果说你额外的给他布置一些说哎你看你今天学了这个知识点，妈妈给你找的这几道题你做一下，我们巩固一下校内的知识。刚开始的时候我家二年级的小朋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我要做老师没有布置的作业。
1: 哦，对，会有这种，我作业都做完了，我说你做完了就什么事。对呀，我做完了还干嘛呢。
2: 对，他会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呢你要再跟他去讲道理，所以我始终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会处在跟第二个小朋友二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在 battle 的这个阶段，就是你还要让他，
1: 所以说不仅仅
2: 心甘情愿的积极的去做作业，
1: 不仅仅是
2: 在辅导作业，所以真的还蛮难的。
1: 对，不仅仅是辅导作业，还要辅导他。对，辅导他的那个
2: 斗智斗勇。所以哎呀，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啊，就是每家人可能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嘛，所以每个家庭他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小军儿他说了，他说我辅导儿子作业哈，是高三和小学两头跑，每天呢睡眠时间其实也不够，也就五六个小时，着急上火那真的是常态。但是现在年纪到这儿了，一体检的时候也都是问题，现在真的怕了，真的觉得说健康才是第一位呀。
1: 没错，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一样，又回到这个新闻了。如果说这个没有保证好自己的健康的话，你说这个得不偿失哈，有点。
2: 是，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为什么聊到辅导作业这个事儿哈，就是发生在武汉，一位爸爸辅导作业，辅导三年级的女儿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进急诊了。
0: 是的，
2: 医生一检查，她的心脏的血管堵掉了99%，很危险的一个状态，
0: 命悬一线。
2: 后来上了支架嘛，所以就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家是谁负责辅导作业呢？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呢？遇到着急上火的时候，您一般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哎呀，算是经验分享吧。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说到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啊，因为每个孩子他不一样，所以每个家庭其实辅导孩子的状态他也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的家里头谁负责辅导孩子作业呢？
1: 嗯，
0: 有没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所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我们的台下啊，给我们回来发了消息说，我每天啊也是送完两个孩子上学，然后呢再自己去上班，
0: 嗯，
1: 晚上呢下班呢接孩子回来做饭，
0: 啊，
1: 然后吃完饭之后陪孩子写作业，
0: 啊，
1: 周末送孩子去各种的这个
0: 培训班
1: ，然后呢，
0: 嗯，
1: 成绩是还可以哦，
0: 嗯，
1: 这个有点谦虚了吧，
0: 啊，
1: 是，但是呢得盯着，不盯着呢啊他就会玩其他的东西去了，
0: 啊，
1: 自己可能自觉这个不是很靠谱哈，
0: 嗯，
1: 有时呢也会觉得自己挺累的，想就是放弃随他们去吧，但是想想哎他们的未来是不是自己是过来人就放不下，还是得慢慢熬吧。
0: 哎呀，所以你看看每个家长的心态其实也不太一样，啊，
1: 嗯，对。
0: 然后包括求匿名有跟我们讲过，他说我记得老一辈都会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子女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1: 哎，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如果是换我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就是得过且过吧，差不多就行，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呢可能还会想说自己可能更放松一点，对吧，
0: 嗯，
1: 但孩子肯定是有该有要求还是有要求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不要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度嘛，嗯，
0: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孩子如果说觉得说哎我作业已经写完了，如果还要额外再增加一些作业的话，那我学校的作业我就慢慢写呗，
1: 嗯，
0: 他说一开始我也会发脾气，后面别人开导我说我们也不希望说下班之后领导告诉你还得再加班啊，
1: 对呀，
0: 所以现在基本上说孩子做完作业之后就有些口头复习了，
1: 嗯，
0: 哦，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这个好像多多少少安慰到我了，啊，然后娜娜她说我们是夫妻一起辅导哈，啊，但是相比我老公我更容易着急，
1: 嗯，
0: 如果看到孩子磨蹭啊走神啊写错啊，分分钟我觉得我都要炸了，
1: 会点燃的，啊，
0: 对，她说现在我会强迫自己中途停一停喘口气。说到这个孩子磨蹭这个事儿哈，啊，就是因为我辅导了两个小朋友嘛，
1: 嗯，
0: 就是确实他们在小的时候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这个椅子上是有针吗，怎么坐不住呢，一会儿橡皮掉了，一会儿我好渴呀，一会儿要上厕所，所以就我现在就是强制要求，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在写作业之前要不要喝水，要，
1: 做完，
0: 我说好，自己把水杯拿过来，要不要上厕所，要，赶紧去解决掉，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你所有写的东西都备好了，好，40分钟开始，
1: 哦，
0: 然后40分钟，对，
1: 嗯，
0: 下课之后的10分钟到15分钟你再去解决你需要做的事情。我说我们慢慢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或者说你刚开始我觉得我做40分钟太累了，
1: 嗯，
0: 我做30分钟行不行，也行，没问题，番茄时间嘛，30分钟，我说你就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我说你现在在小学阶段其实成绩真的不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我需要的是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1: 要有个规矩，
0: 是，
1: 哦，从小要立规矩给他，
0: 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们家呢是爸爸辅导，但是爸爸脾气比较急啊，孩子一错呢他就大喊大叫的，他说我在旁边听的也蛮揪心的，他说我现在就会劝他慢慢来慢慢来，别拿健康赌成绩。
1: 你看有的是啊，比如说家里爸爸去辅导，然后呢但是爸爸就会给你展现出一个不好的脾气，然后呢，
0: 嗯嗯，
1: 妈妈就在那看着，就是这个时候一旦妈妈说哎，你怎么又骂孩子了，不行我来吧，然后从此以后就妈妈就开始走上这条路，对。
0: 然后求匿名再刷几条吧，然后求匿名说了，他说我这边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家再辅导孩子，相当于工作压力叠加了辅导压力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晚上气得睡不着，但是最近几年一直刷到说因为辅导作业导致身体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自己也会说劝慰自己要少生气，然后要放过彼此。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哈，就是辅导孩子这个作业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就比较生气比较上火的时候，
0: 嗯嗯，
1: 我觉得你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成员，他说什么他去散步，
0: 哦，
1: 对吧，你看他说以后呢少生气多散步，对，你如果说这时候辅导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情绪控制不了，
0: 嗯，
1: 你说你自己先写吧，然后这时候你就出去散散步啊，呼吸一下夜晚的大自然空气，然后你再回来可能你又有个心态了，
0: 对，
1: 就调节嘛，自我调节了，是吧，
0: 嗯嗯，就是包括说咱们辅导作业就是我

0: 我们自己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嗯、就首先说我们自己那会儿，你想一下，你是不是说哎，我回到家我就特别主动的，我先写个作业，我写完了之后我还可以加练，我还可以去研究。其实我们可能也很难做到这个样子，然后你现在要求孩子这个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想一想啊，好像很多事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掉。因为教育这件事儿，它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路啊，所以真的不必急于一时。而且像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王先生，他就说了，有的时候考虑一下会有后怕、嗯、上有老下有小，
1: 是
0: 一旦说身体支撑不住了，整个家可能就会垮了。所以还是要祝大家哈，就是在辅导孩子这件事儿上再从容一点，我觉得这个祝福也要送给我自己，健康常伴啊，健康还是第一位的。行吧，今天这个话题先陪着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1: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景深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理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减你减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不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嘅咯，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少。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么？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嚟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会比较好。好啦好啦，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咩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擂台哦，你有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拿吧。你你都来送我，你蛮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心爱打，心爱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一路马冲去夜啊。
0: 我养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0: 以前海盐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另外一只白啊，可惜是多了布牛人啊，米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1: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误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亡命呼救人地给。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当时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欧美各国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纷至沓来，流居苍前山。由于他们酷爱赛马，而福州却无跑马场。清光绪初年，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向清政府申请租借土地修建跑马场。福州的第一座体育场就是以跑马场的形式由英国人建造而成。当时的场地建设比较简易，只有一圈跑马赛道，为沙土制，观赛台也是一座简易的木质建筑，赛道边上的围栏就是一米多高的竹篱笆或粗杆芦苇篱笆。不过那草坪可能是从英国引进的优质草种，防践踏，不易长高。在跑马场建成后，由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管理，禁止中国人进入。跑马场每年春冬两季举行赛马活动。上世纪20年代，随着各国领事馆迁出福州，跑马场管理权也被收回，并在1925年前后将跑马场改名为林森公园。跑马场在新时代的时空里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曾经只允许英国人进入的跑马场，到1925年期间，变为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林森公园。随后，林森公园又在1949年改名为人民公园，1954年改为福州市人民体育场，1974年又被改建为福州人民体育场，现在是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曾经的跑马场成为了只剩下标准400米跑道的露天体育场。福州人将赛马叫做跑马，本地老百姓叫惯了跑马场便延续至今。随着福州市运管处将福州工业学校公交站更名为跑马场站后，再次掀起老福州苍山人的记忆，倍感亲切。昔日的跑马场经历了多次更名后，它在80、90年代成为了福州许多学校举办运动会和市民锻炼身体的场所，曾目睹无数学生挥洒过的汗水和泪水，也听过无数的欢声笑语。如今虽然跑马场的印记已被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物所替代，但老福州们仍深知其名。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

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科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秦兵越来越逼近燕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有人推荐了荆轲，荆轲爱读书，饮酒论剑，每天和集市上的一个屠夫混在一起。太子丹找到他说了想法，然后呢，冯荆轲做了高官，又给他安排了豪华的住处，每天亲自过问他的饮食起居，献上各种美食和稀世珍宝，用尽心思满足荆轲的各种愿望，唯恐做得不周到。这样过了很久，荆轲有了动身前往秦国的意思。他先取得了秦国逃犯樊乌鸡的头颅，太子丹又为他准备了百试不爽、见血封喉的锋利匕首，让年少勇猛的秦舞阳当副手，然后带领一帮穿着白衣白帽的人，流着泪在易水岸边为荆轲送行，气氛非常的悲凉。荆轲上了车，头也不回就走了。到了秦国呢，荆轲托人跟秦王嬴政说，燕王不敢与秦王相抗衡，特地派人送上了罪臣樊乌鸡的头，还带来了所献土地的地图，现在等着您接见。秦王很高兴，用隆重的礼节接待荆轲。荆轲捧着装头的匣子走到前面，秦舞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跟在后面。走到殿前的台阶下时，秦舞阳突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大臣们都奇怪地看着他。荆轲回过头去笑着说，秦王，这小孩子出身于偏僻山区，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被吓到了，请您饶恕他的无礼吧。秦王要看地图，荆轲献了上去，然后在离秦王很近的地方站着。秦王徐徐展开地图，快要完全打开之时，露出了之前藏在里头的匕首。荆轲马上用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过匕首去刺。秦王非常惊恐，在匕首快要刺到的时候，本能的挣脱，将衣袖撕烂。秦王想要拔剑，但剑太长，又套得很紧，越急越拔不出。而荆轲的匕首在后面紧追不舍，秦王只能逃跑。荆轲绕着柱子追赶了好几圈。因为事发突然，且秦宫有规定殿上不许携带任何兵器，所以侍从们不知如何是好，乱作一团。

0: 这时，一个医师急中生智，将随身携带的药箱砸向荆轲。荆轲没有防备，被砸中了。秦王乘机拔出剑，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无法再追赶，就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依旧没有扔中，只击中了柱子。秦王又赶过来，用力地砍荆轲。荆轲一共受了八处伤。他坐在地上，两腿张开，靠着柱子大笑说：我本来想生擒你以报答太子，却没有成功，现在也无话可说了。这事让秦王非常生气，他肢解了荆轲，同时大量增兵，准备攻打燕国。燕王很害怕，就杀了太子丹，把头献给秦王。荆轲死的第二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秦王成了秦始皇。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高渐离呢，是荆轲在燕国认识的朋友，就是他和荆轲经常在一起饮酒唱歌。高渐离善于演奏一种叫柱的乐器，荆轲出发刺秦时，就是他在易水边击柱送行。荆轲死后，高渐离也被通缉，他改名换姓，在别人家里做工。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击筑才华，都来请他去演奏。秦始皇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就让他到宫里击筑，因为爱惜他的才华，赦免了他的死罪，但熏瞎了他的眼睛。时间久了，高渐离能够接近秦始皇，就在筑里灌满了铅，找了个机会投向秦始皇，但没有投中。秦始皇杀了高渐离，而且一辈子都不敢接近原先六国的人了。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陈婉书同学的习作《水漾贵州》，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2: 一踏上贵州的土地，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好多好多山呀，连绵起伏的青山，一座连着一座，有山顶裹着白白的云朵，像盖了一层棉花糖，望不到尽头。我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山不断向后退，又有新的山冒出来，我忍不住小声嘀咕，贵州难道只有山吗？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了好久，我们终于到了赤水大瀑布。刚走到入口的台阶，就听见轰隆隆的声音，就像一只威风凛凛的大老虎在远处吼叫。再穿过密密的竹林，声音突然变大，就像黑夜里的雷声，吓了我一跳。抬头一看，哇，一条巨大的白色绸缎从红色的悬崖上猛扑下来，水花落在我的头上、睫毛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我和爸爸迫不及待地跑到瀑布下打水仗、堆沙子，我们的欢笑声和瀑布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走进高档布衣古寨，我就被这里的房子吸引住了，它全是用毛坯石头砌成的，没有豪华的装饰，但每一块石头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深浅不一的石头就像一件远古时期的艺术品，特别有味道。看，刺梨果也懒洋洋地躺在石板上晒着太阳，慢慢地变成了一颗干巴巴的刺梨干。勤劳的布依族人会给他们施魔法，把刺梨干酿成甜甜的刺梨酒，想想都觉得美味。我还在布依古寨体验了蜡染。我站在一位身穿布依服饰的阿婆身边，尝试做蜡染。我先用蜡笔在白布口袋上画上爸爸妈妈的样子，然后阿婆帮我把白布袋放在了用百兰根和各种药材泡制的染缸里。一小时后，我的白布彻底变色了。婆婆拿出成品，好神奇啊，蓝底上竟清晰地呈现出 我画的

0: 爸爸妈妈的样子。我赶紧接过自己的两个蜡染口袋，高兴地围着爸爸妈妈转圈圈。阿婆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天黑了，我们去吃了具有贵州特色的酸汤牛肉火锅。红酸汤底看着就有食欲，白酸汤底则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夹起一片牛肉，在沸腾的酸汤中一煮，放进嘴里，酸酸的味道就涌了上来，还有木姜子独特的香味和辣椒的微辣，像一群调皮的小精灵在我的舌尖上跳舞。我被辣得直吐舌头，额头都冒出了小汗珠。妈妈笑着问我，小馋猫，重庆火锅和贵州火锅汤哪个更好呀？我是小馋猫，小馋猫都觉得好吃。我一边用手在嘴巴旁扇风，一边朝妈妈做鬼脸笑。刚到贵州的时候，我以为贵州只有山，离开时我才明白，贵州原来是水做成的。瀑布是奔跑的水，蜡染是沉淀的水，酸汤是沸腾的水，这些不同的水给我的行程涂上了浓墨重彩，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1: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陈婉书同学的《水漾贵州》。感谢小作者陈婉书，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李沁沁老师点评。
2: 这篇作文在段落顺序和内容安排上亮点十足。首先，在开头就写了，一踏上贵州的土地，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好多好多山呀，用直白又充满童趣的语言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且用山作为第一印象，既符合贵州的特点，也为后文写水漾贵州的主题形成巧妙的对比和铺垫。第一站是赤水大瀑布，小作者主要使用了感官手法，从听觉、视觉、触觉来写，从听到瀑布轰隆隆的声音，到穿过竹林后声音变大，再到亲眼看见瀑布，感受水花，最后写在瀑布下玩水的欢乐场景。描写时还加入了威风凛凛的大老虎、黑夜里的雷声、巨大的白色绸缎这些比喻，写出了瀑布的壮观，让读者身临其境。第二站是高档布衣古寨，先写被石头房子吸引，再写刺梨干和刺梨酒，接着体验蜡染技艺，最后品尝酸汤牛肉火锅，写出了丰富的旅行体验。在写蜡染时，详细描写了画图案、泡染缸、成品展现的过程，步骤清晰。写酸汤火锅时，加入小精灵在舌尖上跳舞的拟人手法，将味觉写得生动有趣。在结尾，小作者与开头的山进行了呼应。离开时，我才明白，贵州原来是水做的，瀑布是奔跑的水，蜡染是沉淀的水，酸汤是沸腾的水。小作者用水的不同形态串联起贵州的旅行记忆，体现了小作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也让全文的结构更完整，立意更深刻。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

0: 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洞穴里的狼。一头小狼爬出了黑黝黝的洞穴，在林中空地上坐下来，伸展开四条腿，还眯起了眼睛。鸟儿们从树上看见了它，哎呦，鸟儿们叫道，好大的脑袋，哎呦，这样子既可笑又难看。
1: 你干嘛长这么大的一个脑袋，扛着它重吗？弟兄们，别打搅这个大脑袋，他在想问题。
2: 小狼，你在想什么？
0: 这些鸟儿还想说些什么？小狼用一个后爪子挠了挠痒，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
1: 弟兄们，
0: 有一只鸟儿喊道，
1: 他扛着这么大的脑袋是储备知识用的，他想长大了比谁都聪明。
3: 小狼，你很快会变得更聪明。
4: 小狼，你什么时候会变聪明呀？
3: 好消息，我们的森林里要出一头聪明的狼喽，一头大脑袋的聪明的狼。
0: 小狼用另一只爪子挠了挠痒。
3: 得了吧，小狼说道，凭你们这点聪明，别瞎猜了。哈哈，弟兄们，
0: 又一只鸟儿叫道，
3: 长这么一个脑袋，一定是为了帅，那种只有狼才拥有的帅气。
4: 也许是为了坚固，越大越厚越坚固。
3: 也许大脑袋里藏着一个大嗓门儿。
0: 嗓门儿可是长在喉咙里的。鸟儿们叽叽喳喳地争论个不休，闹个不停，嘲笑个没完没了。鸟儿们越来越放肆了，索性相互挤来挤去，把脸都凑到了小狼的脸上来。小狼瞧了瞧他们，突然打了个哈欠。啊！小狼张开的嘴巴足足有半个脑袋那么大，嘴巴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除了牙齿还是牙齿。尽管牙齿还小，却已经看得出长得什么样了。
1: 明白了吗？
0: 小狼说出这句话，啪的一下合上了嘴。原来这是一头饥饿的狼，鸟儿们吓得一声尖叫，向空中惊飞。亲爱的宝贝们，那么有没有一些鸟到了小狼张大的又合上的嘴里了呢？你说呢？这只洞穴里的狼，它张大的嘴是不是也像一个巨大的洞穴呢？那么这只狼聪明，还是那些鸟儿们聪明呢？你来评判一下好不好？小鱼阿姨等你的答案哦，快来给我留言吧。

0: 生最终。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段，火的真君孔华阳有打居营山栖霞寨跑回来了，见到陈廷敬，告诉陈大人，要想破这人骨边，必须得有墨骨边。在座的老少群侠，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墨骨边，听说过墨骨边没？听说过呀。哎，是啊，人骨边、墨骨边呢，了不得呀！这墨骨边，可这墨骨边在哪儿？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伙儿七言八语。陈廷敬大人紧锁眉峰啊，这天下之大，南七北六十三省，上哪儿去找这墨骨边去啊？那年那信息啊不发达，现在打个电视广告，各位观众、各位朋友、海外同胞、海外侨胞，你们知道墨骨边在哪儿吗？这有举报电话。那年没这个啊。陈大人紧锁眉峰，孔下士，这墨骨边上哪儿找去？
3: 是啊，上哪儿找去呢？
2: 谁知道呢？这里边得说九江王秃灿，在江湖上年头比较多。往前走了一步，大人，我听说过墨骨边，说这个墨骨边呢，在山东德州一带，不过具体位置我也不太清楚。这里边呢，有个内幕。另外呢，他的真相说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清楚。这说个胡了八度，等于没说一样。陈廷敬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一张纸上乱画，他急的他心里烦躁啊。你看这人啊，文人一般的时候想事儿，都拿着笔在这桌子上画，木匠就拿斧子乱凿，厨师要想事儿乱敲，当当当当当敲那马勺，是吧？说书的要想事儿，他嘴碎啊，叨叨叨叨叨叨剪刀。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外头的门军进来了，禀大人，这门军脸都白了。陈廷敬一看，你怎么了？感冒了，伤风了啊？脸怎么还白了？陈大人，外边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要见孔将军。哦，来了两个什么人呢？
3: 一个叫墨奇天尊，说一个叫墨奇帝尊，很吓人的这两个人。
4: 我的妈呀，找门来了！
2: 孔华阳啊，差不点钻桌底下去。怎么的？他把那墨奇帝尊不给糊弄了吗？弄本百家姓，愣说是武林秘籍，让帝尊背，天尊来找他来了。他弄那葫芦用那大黄蜂把天尊眼睛都给遮封喉了。那这俩人干嘛来了？这俩人是武林奇人呐，武林的妖怪，武林的人妖啊，上这儿来找孔华阳来，找茬来了，报仇来了。
4: 我那大人，我那那
2: 哦，让他们进来。陈廷敬一想，这什么地方？这是军帐啊，行军打仗的帅帐一样，国威国法都在这儿呢，那能都吓得脸白吗？老孔啊，就往门那儿凑，准备在那后门那地方要溜。涂灿等人

0: 华志远等人全把这兵刃基本上操起来了，要面临这一场恶战呢。就在这时啊，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这天尊地尊灵蛇剑和碧沙剑两位进来了，晃进来的。
1: 我们找孔老侠客。
0: 陈大人在上面坐呢，这边棋牌官过来了，他不管你什么啊，灵蛇剑碧沙剑中上边坐的是朝廷命官陈廷敬，陈大人不许喧哗，上前见礼。
1: 哎嘿，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呢、啊、今天这儿也说不上吃什么药了，格外的有礼貌，格外的客气。
2: 哎，我们给陈大人见礼。
0: 哦，看座。陈廷敬知道这两个人呢似正似邪，啊，你说他是好人吧，他长这模样做事诡秘，你说他是坏人吧，还抓不着他什么把柄，所以对这两个人很客气。看座上茶。老孔呢，老孔早都没影了，在门后那帘那儿蹲着呢。二位侠士到我军营之中有何事啊？
1: 回禀大人呢、啊、我们两个来是有目的的，想见见活的真君孔老先生。
0: 这两个人呢就把来意说了，说这两个人来干什么来了。嘿，要说呀，这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百人百姓啊，一百个人，你看他有一百个性格，没有说这人和人都一样性格的，有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意吃那冰棍蘸鲜盐的，他这人和人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这两个人，这莫欺地尊不让孔华阳放狗给咬了吗？孔华阳告诉他，我这是法术叫真龙乍现，这帝尊就想跟他学，孔华阳就给他本百家姓让他背，就把他糊弄走了。天尊来了也找孔华阳，就不服气，结果孔华阳呢用那葫芦把天尊的那眼睛给遮封喉了，这哥俩后来就见面了。俩人坐在一个石头上，望着青山绿水森林啊，在那扒着嘴。哎呀，要说咱们哥们儿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死在咱们剑下的高人无其代数，看起来呀、啊、这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呐、啊。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啊，咱们就说这姓孔的人家会法术，我呢被真龙乍现，险些把耳朵给刀去。大哥，你这眼睛还弄封喉了，究竟是怎么封的喉？你给我说说。这天尊就说了，我怎么封的喉啊？他给我个葫芦让我往里看，我刚往里头一看，忽悠一下就来一堆东西，就把我眼睛就给封上了，我这不就这模样了吗？大哥呀，看起姓孔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要说武功咱哥俩谁也不服，要说这法术咱哥俩一招不会，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来硬的，来软的。兄弟你说什么软的？就是说咱们带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啊，爱高人不学能耐那是罪，咱们到大营去找孔华阳，咱们就服他了，咱们认可啊，低三下四点认可拜他为师，学他的法术。兄弟这招可行吗？太可行了大哥。那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走。那咱们买什么礼物？三包果子两包糖。带不带酒？带酒啊，没酒不行，要真酒要假酒，假酒害死人呐，咱们还是买真酒吧。就这么的，这哥俩干嘛来了？嘿，要跟老孔学法术。这个武功啊，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那研究的基本上到家了，他师父啊那教的，那哥俩是剑客。

0: 对武术他们不感兴趣的，因为拔剑就死人，想让谁死谁就得死，想让谁亡谁就得亡。不过就老孔这套，哥俩可开了眼了，我的妈呀！所以嘿，买上三包果子两包糖干什么？来找孔华阳商量，我们哥俩跟你学习，哎，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孔华阳。这就来了，就跟陈廷敬说了。哎呀，陈廷敬可乐坏了，他乐坏到小声，关键呐，涂灿、华志远都快乐抽了，不敢在这个大堂上乐，跑外边乐去了。我的妈呀，这什么人玩什么鸟啊？武大郎玩夜毛子啊？就这哥俩跑这来跟老孔学法术来，那老孔头上拍一把，脚下滋滋直冒坏水儿。这真行哎，他就把他蒙住了。看这回孔华阳怎么办？陈廷敬吩咐一声：“来拿，宣孔侠士。”哎，有请孔侠士。
1: 哎呦，哎，
0: 老孔在这帘后听着了。老孔一想，我得端着点，哎，越端越结实，越端越瓷实。嗯，嘿，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你说你这么远，你念什么道号佛号啊？啊，就在这门帘子外边，还来了一顿山歌。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来孙白灵，养儿郎那个孙悟空，在下那孔华阳，哎嗨哎哎哎哎哎哎，到了。嗯，腿他得得得得得，他晃进来了。哎呀，我当何人？原来是你们二位呀。哎呀，这欧阳天尊、欧阳地尊一看孔华阳啊，那跟那见到神仙似的啊，见到了心中的偶像，见到了当代的明星，见到了大腕儿，嘿，那就差点顶礼膜拜，那基本上就顶礼膜拜。哥俩就站起来了，哎呀，孔先生、老先生在上，受我们兄弟一拜。哪里哪里，不知二妹来此有何贵干？我二人，久仰孔先生之德、之行、之义、之术，我们是望穿秋水，想跟孔先生学个三节毛，不是那个学点法术啊，学点真本领，不知道孔先生能否教我们二位？这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微薄点礼物，万望您笑纳啊。这常言说得好，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啊。对呀，在我这儿有个规矩，叫师访徒三百年，徒访师三百年。哎呀妈，前后加起六百年。这老孔满嘴胡说呀，六百年。这哥俩一琢磨，这老孔多大道行啊，这得长命百岁啊，得活个千来岁的。为什么呢？你看师父访徒弟就三百年，那徒弟访师父还得三百年，我们哥俩能活多少年呢？看起来怎么追也追不上。这真是孔神仙呢，这更得学了。哎呀，那我们哥们来了，万望能不能给点面子。沉吟半晌，就见孔华阳在大帐里他慢慢的走了一圈，捋了捋海下的山羊胡。此时的陈廷敬大人望着孔华阳看了半天，不由得陈廷敬大人扑哧乐了，知道这孔华阳又来了点江湖的小把戏。哎，可以，可以教你们呢啊！不过呢，咱们得有个条件，这个师傅收徒弟，是不是得有见面礼呀？对呀、啊，你就是三包果两包糖啊！啊，这三包果两包糖我吃过，没有吗？那不知道什么见面礼？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吗？巨鹰山栖霞寨、伏虎岭、南北八方侠剑英雄会血擂台吗？啊，这血擂台上来了一个人。

此人叫名啸九天，金鸡号斗侠，姓豪叫豪俊杰，掌中一条人骨鞭。不是我孔华阳打不过他，是我不想打他，明白吗？我试验试验你们两个的功夫，听明白？看看你们两个的武功到底怎么样。马上明天，如果你们两个能把这郝俊杰把他的人骨鞭战败，我就把我的法术千之五百年。

0: 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刀成兵，降妖捉怪的真功夫都交给你们哥俩。如果要打不败呢，那咱们就另当别论。不知你们两个意下如何？
1: 多谢，不就打个人杀个人吗？
0: 孔老先生不要担心，少要害怕，明天擂台上见。
2: 好，
0: 不送。
1: 再会。
0: 就这么地。
1: 好嘞，
0: 我不送了，那就再会吧。说走就走，这人出去了才说了一句话：
1: 陈大人，我们无礼了，下次见面再给你行大礼。
0: 这声音就远了。陈廷敬啊，这回彻底明白了。陈大人一想，好嘛，啊，这是拿刽子手宰那举刀的，这老孔以毒攻毒啊。哎呀，孔英雄，此计甚妙。那当然，陈大人，我是何等人呢？我是何许人也？我是聪明之人呐。大伙全起来了，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不过也担心一点。担心哪一点呢？就说这天尊地尊到的台上，真要把郝俊杰给宰了呢？郝俊杰是什么人呢？哎呀，乐善好施啊，那是个大善之人呐、啊，行侠仗义啊，大有古人一风，惜老怜贫呐、啊，那对待绿林朋友慷慨解囊啊，那是人中的大好人呐、啊，好人当中顶尖的好人。你说，这要让这俩邪教人物给宰了，这位侠士太可惜了。但是，目前的形势不能不这样。目前，这形势是严峻的。如果不扳倒郝俊杰，群侠们真是束手无策。只能按孔华阳这一招走下去，压下大营不表。第二天，战鼓隆咚响，伏虎岭英雄会开始了。这头一天呢，说莫欺天尊，莫欺地尊来。呼家伙，什么呢？传出去了，说莫欺天尊，莫欺地尊要大战郝俊杰。哎呀，这来的人就更多了，人山人海啊，啊，人来人，人挤人，人里还有人。是，怎么人里还有人呢？孕妇啊，来了好几十个，都想看看郝俊杰，都想看看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的啊。这时候，擂台上已经打扫干净。孔华阳啊，啊，往擂台这儿走，晃荡走。哎，我是谁？我这真高啊！我这招啊，我是谁呀？我是孔华阳啊！你孔华阳厉害吗？厉害呀！别人谁也比不了我呀！那你孔华阳使这条计策能不能成功呢？能成功啊！保证啊！干嘛呢？他自问自答，有这样的吗？你看看人老孔啊，自己找乐子，晃荡荡。孔华阳后边跟着三个媳妇儿。大媳妇儿鲍彩莲，二媳妇儿杨二美，三夫人龙珠哥哥。人老孔这命跟皇上能称兄道弟啊，论起来那是皇上他姐夫，皇上康熙是他小舅子，你算算啊，这辈分还了得。这一晃正晌午时，那有宣泪官僧上台了。各位，擂台继续打，继续战。我方擂主有请郝大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噗！一动鼓，啊！郝俊杰上台了，大伙都跳大拇哥呀。为什么呢？郝俊杰的威人呢？啊，乐善好施嘛，行侠仗义，大善之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年岁也好，往台上一站，稳稳当当的。环视四周，那不说话，那意思谁来吧？就看着这西看台，西看台正中 做的就是陈

0: 听姓陈的人，边上华志远，这边就是孔华阳、涂灿，一干老少群侠，坐有100多号，大伙坐这儿。哎呀，这天尊地尊没来。你看天尊和地尊答应了孔华阳明天在擂台上大战郝俊杰，当天陈廷敬就是给这巨鹰山旗下寨就下了份战书，说明天正晌5时伏虎岭咱们开仗。没来这人，华英雄啊，大人，这天尊和地尊没来呀，那问问孔华阳吧。孔英雄，为什么这两位没来呀？陈廷敬有点急了。
1: 哎，是啊，他为啥没来呢？
0: 哎呀，对呀，我忘掐诀念咒了，我一掐诀念咒，这俩人准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0: 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3: 经历福州。
5: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冠玲，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仔《经历福州》的作用内容后，福州七位力量好使锻炼组好使回归因。徐立刚坚信将靠进贼光，军演军师造好宋西境界阿王面武装。福州浑身必胜干扰新闻发布会召开，预计今晚午夜到七节风来登陆或者影响福州市。福建发布乡县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科护节纪念清单，福州四项干扰纪念一送，即个请听详细内容。五月廿七号。福州七位力量好使锻炼组好使会员，分也强调，多青年好使关铁是全民总聚会关于党员眷恋的锻炼训练，关于党员中央革命的锻炼训练，以及关于崇西干扰的锻炼论述。关铁老师中央跟福建省委关于加强崇西境界的部署要求，旗下开展树立跟践行正考进贼光好使教育，立在干扰细节，开展交流研讨。为开发崇西境界专题民族生活会打落绪论基础，福建省委会议的福州七位主委郭玲玲昨天并且讲话，双位同侪分别做交流还原。欢迎之后，以习近平同侪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崇西干扰，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崇西干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查处一系列重要之事，为崇西干扰高进路发展提供了根本增信。多青凯领袖宋西是推进党员中央革命，全面军演的党员建立成接落安排，将抓好中央跟福建省委宋西境界作为当前跟进下属的时机短短战地任务，以坚固战地站位、坚决执行担当、坚持干扰作风，做好宋西境界后方面安装，以实际行动跟境界成效坚定用好，两个口力坚决做到两个面好。欢迎强调。崇西境界是解决稻草问题、改正提升干扰的重要契机。多领军老师中央部署跟福建省委要求，坚持问题多元、目标多元、结果多元，对照境界方案跟施工清单，坚定时间节点、筹备根基、跨度组建、精抓时间，对抗对短消耗，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多坚持久久为功，聚焦复杂问题跟动机引号，顶在木棒坚持攻坚。做到我们没解决没顺境，解决没铁蛋没换潮，多坚持居委还生，旗下开店树立跟践行正考进贼光好使教育，以贴推进复杂改革，将当下界跟当旧力贯通起力，推动捐赠理解标榜见地，努力多解决我们改正干扰，促进发展上取代更大时候。欢迎原调多徐军坚持硬的基调，以崇西境界为抓潮，以一关机推进全面军演地动，着力抓基因打基础，抓半局打队伍，抓走风替好内，引领全车上下坚持三百里框建立跟铁训练进程，瞄准目标没本身，收拢难度会较低，全力以赴拼建业、采华电、保安装、好稳定，加强建立现代化国际战车，努力多团结在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打造共享。廿七号，福州市义务动物主义七六五现代昨天召开市义务动物会议，跟上个会议，青年好事关铁是全民总聚会，在湖南多纳刘元才所烟花村播下宣告，就草拟端游之势定根据系列端游讲话，端游之势会成进行，按照福建省委福州市委部署要求，研究关铁落实措施，当打关铁福建省委主任周主义。多福州中央一律为了协同事宜讲话要求，研究文化项全体建业干扰。你看你当年福州国际绿洲邀请赛给“一带一路”青年绿洲国际邀请赛提为干扰等寻议。会议之

0: 有多令金侯西两回是革命总局的队友之才进行客户马尾虚荣搞人休闲心理一时时婚姻不还在人间专业设备抓好安装在南国航更牢多早期推荐安装在南地盘攻坚三年行动请你被压进地奉献运化定金抓落烟花爆队困难等顿点欧耶两米保替大溪地位高压太斜建国火黄 A 姐顿地多虚构发生多老师东正东宅一公胜宅这座军官七者对宅高人上官上必须要求阿金阿西高分在人捐化地方地修准理以后生活上车安定稳定欢迎捐掉多清一号是两会是革命总局的军机队友讲话非常精神密切关注新机气存变化早期早后预警预报运环杯啊应急预案危险救援无区具备等更好提醒洪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多捐捐恩和民都重新实验内定并带再提加捐基础好苦捐力提需提醒重新掌握能力多大力很远落寞精神落落精神更准精神引导青年多商业发展扩给创新宣传振兴社会地理等更要端发挥作用为大卡捐力现代化国际上车造出更大贡献欢迎之后多按照护捐行为主义救助以及更为要求清华三一联动改革推广集团化变异模式加卡金米线上车一流集团金米线金米以捐体捐力打扰更高水平的捐空护照多加大进财资金接替力度探索通过派聚准者创意优送创意正义从轮回帮助等婚礼推进东捐加地利加一流三位一体运客发展推动宣传计划基因一流微电机构做覆盖很严重高人社区基本一流微电服务做覆盖欢迎强调多专利以后抓好今日更牢瞄定目标宏愿争先在那波冤有血波短兵红利实现升过半多提出劝告更约基本半早起早后轮套呼应机械提醒风区标准化权利带好运地取代等更牢大力发电服务业轻易推荐休闲三星气电出展休闲扩运体制多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稻草并举推动项目落地管理形象更多有效道具欢迎强调多精心调研二矿零二年护照过节零九岁老傻老师岁来主力安装包容应急取代接待服务等应用提出清华岁来加红绿加休闲丰厚头店第三红绿产品加休闲东京出展红绿双体青岛云海花店年七号，你看你那年胡椒菜混成必成个鸟形物划不回丢开，只有公众关切的愈话愈见能力提升，愈为进刚才提起眷恋，最安在海混个居巢定屋内早早回应。一生以来，民人爱有党，爱恋爱，大众肯定最有恶了，最写兵务，但是今麦气候现实负担严重，搞目前为止。社区早大短线追求许注意中路，跟克里曼冬季顺便偏照百分之四；上早大线追求许追路，跟克里曼冬季顺便偏照百分之百；社区早短线追求许追路，跟克里曼冬季顺便偏照百分之二。据气象局预计，今晚地热或者影响胡椒菜风来或午夜搞季节，接近双年在偏多，双年午夜风来影响稍微偏淡。可能我所以搞那年红来定律或者年等影响胡椒菜免得跳言胡椒菜左面阿西混成这样公布菜加影响上个混成很人这样一面呢三华最后提换定顿点不为这样搞能又化几位季节修订基因预案可不只能够好短道正在奉献预防仅卡多不莫理论哈腾一响顿点被拉最后电话一老电地贼在海电东波摸清危险区域影响低落，老师守好所在，短夜避险措施。应急保暖方面，全车已经具备穿空罩、液冷白老设备等专业穿线装备。建地二三那轮椅最高断电区域，目把五类部卫星电话覆盖环城高风险冲。三月十八，林内区别在电予以隔环管理，并且叫卷以消防跟专业救援队为主力，下午救援力量为补充。主管部门为向往的应急救援体系，军机在加建条围、环城、防空内综合演练。胡椒菜启动过双管负责人表示，今晚通过新的卫星雷达及地面掌握降材能力，用以应用地面记录聚拢识别，更得了天气， 已经献上提前三日休息、内休息、内休息，各阵时奉献提前季节。同时，清华感应计最内定部门信息捐献，全力讲一别预警救援季节，并且通过做媒体举灯实现预警信息秒额取达。今日市民通过低天气能源灯光风巨浪，系处相关动态。改介了，英台天台浪、金阳小浪、南部 X 波浪、彩雨雷达预计年内到位使用。破解山区暴雨干柴难得，全彩雨乱站增高所以那马连雾除。最会干柴站达780里耶，西华石山站最靠最近，巨浪七百实现全覆盖。东部推荐预计金冲高好。七点眷恋神武堂现代预警设备，感恩7018套和新型以后救援预警军端设备。李健，胡冠生主管厅发布胡冠生乡村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科护节纪念清单第一批，其中胡椒澳四项重要纪念遗送，历史文化街区跟历史眷恋街线提醒两米，胡椒澳南项纪念遗送，胡椒菜千亿同挑推荐。树地土地管理协同各校配合，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建设化。鼓楼区主管历史文化街区胡奥端领，将黑区内历史文化街区设分为石碣温家、石兴温家段负债者，实现树行消积、风雷便利、便捷互信、多方盘价别框管理，创造了街区建设化管理与互交样本。作业湾历史文化街区树立限地变改地。沿路港口等小米空间节点，都划为推广环境生意现代公园空间，将温馨分别或者限定空间，都变为居民下了自家的理想休闲跟社交场所。向为居民明确回应，在近期之等活动的段内，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提升了公共空间品质。探索创新保护实施机制两面，胡椒澳十项经验一种，勉强敢叫卷各校出地，承诺出地。广东五一年协同发电模拟，各校以记录、应载、创意依据，划谷向建转换，打造全国首个沿澳流域宣传。从集体以固弱转换依据，系处固定资金跟经营方案。五一团队负责启动五招，连同明代宣传宣传团队，研发以冷静清定五常产品。五一首位优先安于固弱面后，短期不按按比例分配，协助从集体跟聪明。实现了短通长路由必等书海到左廊左海的转变，短通长路跟历史文化面对面冲文化利用两面，胡椒澳十项经验一送，短路梅花亭以上岸渔民推动历史文化面对保护全面覆盖，翁墟渔民面口方圆，通过上下左廊上山翁广广南面艺推荐北白石路梭冰路恢复，并也小知道乐高广旺街路互相澳清淤虾米短信空间眷恋等需求，旺季渔民温馨方案，正在广旺街道采纳居民建议，联合中央调整设计方案，避免破坏固行距离。旺校渔民提醒新过，为了推荐卡麦卡之后是不是参加和美澳产业广元要素，将共在网页度就会经营更有成效的标准。我问你呢哈？胡冠农林大学艰难学院，你看你那届运建明代各校本科毕业设计作品亮点将来揭幕。我话来毕业设计作品，一年时耗住十年空档的青春打光，但洗手段连接断通，跟现代文化信念。本次亮点将提出到内湾内校，内湾内北校，既要多点难端强教，学生个人不再过碍于简单的文字堆砌，是轻易探索断通文化的现代表达。阶段走遍四海一望，是学生以优美海洋景色为创造灵感，用下传统文化虾米工艺进行创造的消失隐藏，让虾米工艺更加贴近大众生活。据介绍，亮点以运建为主力，旨在打破专业壁垒，营造设计创新之境。走遍设计横跨四角端的空间营造，产品创新跟素人艺术四大味道，涵盖隐藏包容、环境景观。美人画画店当我门内，设计庙店聚焦宣传振兴、旅游推广、传统创新、景观改造等社会热点，展现出今年的现实关怀。海南为胡椒宣传，一双就来艰难的建立胡椒，感谢你们的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0592-8720-5324。 早嗨之乡提

0: 是女，左海轩音，今日真体端。
1: 做那时候的歌友，女不要客气嘛。
0: 有美丽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不灭晚赛女局，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鸠一院内，虎鸠一眼内，虎鸠一乡音，虎鸠一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从中是农耕文明老口人类最大的迷人，对话文明正面对一讲就多从中定修湖州百代末日静安区新南定历史又往面段文化帝王庆号尊定列高爷黑人聪新老几步为了爷从中不要都欧索到都得给历史文化应给今天的节目让我带点能见的红蝶聪从距离湖州白山矿一点七公里，是新南镇最老的黑人村。据讲多亚翁一姓，山端有所地落水，引立了洪旺七水，因取地名洪蝶。伊所在洪蝶山，名气虽然蛮大，但是多古里后是湖州的名胜。据《民都记》记载，宋朝的时候。红蝶山卷了一拉丁带六角，总共走修顶、红蝶轩、蓝灰顶、黄岩高顶。相位东西进卡无人经算参观，但是湖水已断有去处。东宋北对家之下的政权，曾经多湖州按共修所念，老后有红蝶山一家走。西翁今年翁所红蝶山。拉起风涛把你喊秋雨开水坐高下醉心心在被烘干客月牙瑞亲友给海岸清汗可缺晃为公天啊一秀色某家流落冰冒冰
2: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宋代爱国名臣秀吾内李公晚年聚最多福州的时候亚夏欧又红蝶山红渠空域九余蝶断木高岩翠参差红水起起生旋顶壮下清新写索坡秋土冰山玉处秀清汉经历雨水滴打印为对小猪死团雷来腰干部机春为明王文行的讲一的车主无奈下葬于处之后被记住汪燕京迁到英侯山下也就是现在新南定岛丁聪另外翁的男女现在红蝶聪聪母都埋荒原大约十二米长古柏六六十的缩冰月宋段是当年千叶所需所愿意如今山上林木环茂聪明清秋在整的樱花黄已经初改节目幸运多女培养基地内多女形态高矮品类繁多过客最口喜欢小花上三客赞赞多真呢多彩独立文仔文矮清我风光红蝶从上面讲就筹了居心的红彩也就筹了民都古巷过客一回望想采集的应酬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泰君。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4: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5: 普及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婚姻戒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婚姻魅力。左海婚姻，婚姻讯讯，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并我暗海山镇福州岭的内部，有真爱播员工，
2: 海多军旗，断桥之隔，最爱雨哦，见女英雄，小妹看过说过，街路边一再点红都，暗爱见工，红木流泪，我英贤妹。天高高明，外国英语无云无之地，很有家的也来王爷，四怪王强，空叹谁一应立下，只好得听要丢四来赶翁草，谁有小人住爱安寒，一片海照应西山。俺爱喊着一点人孙本就因是这女爱怕的命老女呀去俺爱生命今天因我老妈台里可笑的一个俺爱多命中的你老默默打个滴滴默默唱莫路往天怕莫相应开莫啊开莫这个门怕门进入门出去呀大爷女有傲露地家

0: 阿明，呀，我做准我硬爱看字咯，晒你啦，我嘞满天的，二是也满光，也无大少，老那个你准我没有接电呢？安尼啦，今我去那段时间，我就听你话，家里熬家乱，老为忙啊，我过满忙光啊，管的电脑热的不热，我嘞满发烫。
1: 电脑硬到明，古那你冷静个去开啊，看面冲的多罗人啊！哎呦，你这囝那么有能下过的电脑硬哎，硬哎，发了伢多面用的毛个听开门响，已经火了。赶紧冷白救命用搞，发现有那满天的电脑发的系列非常难哎，总算安尼吧，各种情况中都发看就白，俺们的东西。
0: 是哪乱在讲，我还没有，可不？今晚你嘞，你那说话呢，我咪让个亚罗巴的。啊，你把爱做到你爱论论，我给对象那讲不会过的。啊，你把酒醉一件怎样？天天你倒台那么说，吹那是少端端行哈？女电脑，嘿嘿，很不改命，早不改姓，李冲，李阿爱，啊，女个的阿爱。
1: 今我两眼里做爱，哎，今你靠家咩路看？我原来一排五两眼，也因你了。老会管的电脑台哦，家咩路？亲人搞家咩路？只好咯哇，女孩带的都莫压力。这两眼老妈管我看，你话咋弄？今，是今哦，顾的今哦，对在，对在，俺爱讲人卡少，老妈给我更硬阿切口味哦。今，这是外国，哎，今我两眼里做爱，哎，今你靠家咩路看？我原来一排五两眼，也因你了。老会管的电脑台哦，家咩路？亲人搞家咩路？只好咯哇，女孩带的都莫压力。这两眼老妈管我看，你话咋弄？今，是今哦，顾的今哦，对在，对在，俺爱讲人卡少，老妈给我更硬阿切口味哦。今，这是外国，哎，今我两眼里做爱，哎，今你靠家咩路？亲人搞家咩路？只好咯哇，女孩带的都莫压力。这两眼老妈管我看，你话咋
0: 准有你口外有变化，讲阮阿奶去的顺位，你，哎呀，一杯。女个一杯啊，女啊用两个包来，爷爷有你了，光阴。女公先哦，一杯，女哥一杯，外哥，外哥杯点了哟，女哥杯对面错了哟。女爱娶我，阿爱莫种仔个啦。新的一回的一个将联络之下富豪，所谓天气人文之位啊。女爱四分感动，没有盼望年台的半年，感恩小圈点主，必有一个平安无事。阿爱的五爷给我担落啊，光有朋友呢，可能啊莫接受了。走进你也可以接我离职后，但提到要我的家没下来了，老了的搞办了，家归我给了去，他就能往多哎没下来，福州难大机会搞了的，哎呀，福州的一党要都没完啊，因为考官来那些爸爸的姑娘的抗议，经我多无力呀。新创的一个老大呢，十八年前有搞变黑地方，暗爱搞他，冷水暗爱除了那种讲那种的粗钝有啥？多铁路地方拉面冷虎家，姜子牙可能领走个故意搞他，来做王搞法他多五月哎，暗爱就用完老力搞想我没有看黑黑他老呗，黑开去。但你别打打乌来也比俺爱更发达，血看那窗外也没给的啊，抽到考俺爱见哪了，俺爱去考去过呀啊，兄弟，你血看么俺不没没抽，还到考没见哪？见那个俺爱抽了，看你望俺来，抗议，胡九良抗议几句要摆吗？抗议要几句，左奥没几句。天都会跟你弄手里考，哎，弄见啦，还冇多哎，再还冇浪费呢，哎，会哎嘛，哎，这样去开，撇不明啊。俺爱听个，会偶然为那边女跟，女边外跟，多哪里也蛮该用啊嘞。天冷叫女来个女汉子弄哎，我一边，女来一边我讲我问到去女考。应用为定，阿爱难你故事间背地，真正我变女计，错的搞子也变好单哩。我变女计，女当外靠，阿爱超靠见后傻傻计咩兄弟系烂烂路，真能干咋做哩？奇怪，只下头领讲哄侬话哩，一包黄一包实在都咩来感应撇半面可看，当阿爱去咯。你去罗茂路往个江爷开去，我那竟然是叫云林道士李林咪，这人后血鬼精彩的，他的恩恩们个无名多个人对啦，俺爱看后爽快哟，向也没给力哦，就用俺普通心的存我那给了哩，公安大西巴裂片球嘞，就用俺西罗边不动不动不动砸龙，望下菜望可见。吕中元做法难免有两句的，特别关后呢有两发现，哎呀，这点点黄呀了不得！我关我每道房间呢，一道房道房间，谁老远进来关我到中元家，这点点呢一来被呢，准有的呢才过时，才过表哥你的提到了，只要多关后来看去。只要每到婚宴，阿奶子一点人欢喜了，提到展龙，提到科龙，当然的来聚会呢。大大阿奶明白嘞，我的该拍手叫名。哎呀，李冲，李阿奶，现在论讲你当一段黄一水，不敢多公开地我露名，好，今日我你恰切冷气，出街佮不面贵嘢，变了谁的爱跑人爱的接触贵我贵嘢贵嘢，你，嘿喽。前面官民发觉，莫乱恶对路姨妈不教，已经准上我们

你老公能不能告你啊？哎呀，烈里冲啊！俺爱佛天家天人，哎呀，哦，去了来牛蛋，亲人家来你个只用黑来点头也对喏。一后回那边，后来呀，后来别回那边，就要浪子的最我蛋难两人，才过是有死人的俺爱心那种死气一刀破。才过非要将铁罗你搞起来，端下来搞俺爱。你当一段婚一场男女人带动我干燥感动你有干婚我到会立刻就何必连累无辜家说你起来俺来说出去了死了了才过肥搞这人后秋夕红面不带见无辜俺来等了嘛你一里有乱起来俺来只有秘密带去过时外家人才的那一绿豆尊要吴明奇为阿爱豆应用了破镜里绿豆之类心端环梦第二里胡椒宽手宽看起算阿罗是根梦赖也不怕怕也不赖我不能跟你生我叫单打独刀叫欺负才过去天高主爱之他们弄一帮你打官秋贼对了垂点暗爱牛那切记花了我说话该定不容大脑里面应该了暗爱看你多高再多人去说卡垂点厉害母啊爱多人秋的没多不能够新鲜难跑暗爱一卡暗爱那家卡能够你跑不了撇那个俺爱看你多背心了，你光明正大拿耍，两口子还懂了你咩啊肥，好眼莫飞，眼睛开，三两日夜你走会顺才这样，俺爱叫说紧你。船房看门人，秋刀看门端下那个，才过是外间，留点个那么硬，后悔又急，公公又看门人跳了个俺爱的呢。绿子的可当官民多取对个对人会吃些么都光俺来别离别啊宽离宽啊正好错的搞俺来我的你个哎呦俺来无能对象来搞俺来离出你招翁何去俺来别的事说出我来过时才要绿带官民一道让俺来面临主管情况俺来请来论多办的一盘仙女卖的说我你传风我的女风我每岁的阿华才过肥压力人家能搞的人黑技术干啥说给八大欢乱中这里为其他方安保为错咩啊你人家能跳落欢乱活动错八大人家能要的人借老我的只要你这地方是多根基所挡我的挡根不动安爱美嘴的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来奶，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甜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三小黄瓜》第四部，由我胡九车民曲团演播。

0: 哎呀，有老婆在看家就叫对象还给我求了有多你看罗文斌啊，
1: 老天管天下都要弄得去了好宝贝，花下秋天到你没了样了。
0: 你那一年年我把我的恩老头，
1: 还都花你有多不起人，高王老天爷啥也嘛准备给爱女封的。
0: 我眼看你一年怎么提到退学老师去？
1: 接你好。高大问天问去问都被苦，但在忙碌的路面啊，那些人的眼泪红，兄弟头你长你所听心可听没红过，这样的人太不舍得。
0: 我养到老一点，
1: 老些人心情低俗，一点点的给你运走一天，生修信仰，不得排毒生贪，不如你走。
0: 排毒避免增加拖住那些人家。
1: 和一个闹起去，我们是哪一代？

0: 太平端端老钱见鬼我的时候，从来归家探亲的丁丁王，今晚听当阿拉伯我派杜混混这家比秀乱舞。
1: 比秀舞，丁丁王陪丁丁王见天爷，还从归家闹闹你。丁丁王跟随天顺修行，要佛随派杜姑姑。
0: 就阿这两号干力的虎鹫丁丁，只跟丁丁王。以前我就听得阿拉伯装排度提款在地，人家用手指装排度矮仔花破边。
1: 天台之间，希望的民间搞社会，第一人参加都是马传宗排度的，多下比丘，其他比丘装排度恐怖的，所以民尊就对尊地闹事运动在山地地，可惜今年日会地闹事运动在，其实人对比丘所做。过到定地了，不为地地关系。何其人民为了纪念老些运动者，既然国军纪念活动，何其老些运动者，国家对内为革命烈士，在何其人民英勇战斗，这个定下一命的好。

แต่เก่าล่วงนิ่งเจียนทวงว่ง

sing.

in single week. Now, say!我在一等的我你又是个梦多又出口听谁我查不明你难道给我去白酒啊我在万把来那些领导

0: 与皇后领走。
1: 我有何错？
0: 刘三得带走，
1: 你恰做郎。
0: 女性为何莫得不是今年给走哎呀？正下之才，革命若加之大，共会得给走哎呀？正常的孩子们给走上呀，能从来不给吃一股绿黄感动。
1: 为父一位，一

为弟，兄弟何以结亲，在上何以结亲，祖母何以同，谁不恋爱可何以？岂不得你心孤寡，万病千路，问祖母

0: 亲爱的朋友，做莫名缺三小黄瓜安，报散窝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云霜。

酒家人连安，西东在位，三等丁酒壶盘来酒低温潮水空无影响，三贼生贼结棍，有命有问计，来做梦之后，伊那马齐景通关怀心机养护哟，齐结棍就要跟随老马性命，连酒以心根固，稳固顺住。十七回乡的牛好清去世，诸姓豪杰，当所闹丁酒为自威坚水，练秀为官，要许多练气开树冤马是眼咯。齐家官来十七回乡的牛，冷风过口，金黄并进，浑身装衣丢人，急攻动枪住，一携带家官走马到岸。但是见起了批高位宫女可就红脸攻击败坏，当兵的惧怕恶靠，不但没保护巴兰达诺的幽乱血命，中王宫女顺定送怕做了的一样的故意齐家官所护人他老婆就的鸠摩露命困根偏连新宫亲嘴告你会老大使东北好让人使定北断了来使弄清古主人所知罪功配备见送回人特别对谁共来记录说过的问秋后无黄多谢公大有见到下的牛偶为虚兵领定后团齐家官来过王某公该杀无劳故于这道团就消灭我靠不给技术齐家公威震南方，但你念新公之王呼叫，队伍开阵，连你户安阳家宅，准备修复还旅道。列位，我来我靠为周先是撞到的，这多改人啊，黑眼之间死一片青海，还为东一时候一片汪洋。还会破的时候一开裂症多得你不老吞吞哎笑难顾我靠师兄教父君系往刚硬下落无好不走女命去左教你都莫敢出海同意妈妈莫敢出门病上再加上刚光刚刚上疏通我靠并且这样刚上年松一些的莫去刺激过

派送，功德在幽冥待命是送啊，故如此几官圣派送命，终少可探提修理，教让你帮我那天眼的老婆定带信终少回应，此前人出开断剑，一所搞阴谋，欺骗作孽，可令被解御送因中官抗海，通通休想回正。哦。

在山东空屋还算静听啊，其在吉阳高南提配三代五。

还来得去前人救走红云明义曾几公安甘龙公面被追问

你爱，我乃自己讲富豪，那用这个嘢做咩啊？命里的财的病，万世福命爱与尊所明珠，只有金身光用，披身怪叫。比你讲跟罗马新面令有管世错吧，为我用心怀作计，目断无意。一路为持枪员都共度之战，首先下令剿灭东王倭寇。蔡帝兵在罗马面前立下功名的咒，两路箭步星空大手下赶倭寇到东王断绝。蔡小壮挺枪拍马，敌群敌压，欲以无影之劲杀敌倭寇，西患遍地，海连沙滩。东关修建过节，敌兵低矮温馨，都有眼见对面海边不识鬼的松子，哈哈，天助我呀！丁中朝，叔叔与我夺宋公道。丁大兴取那鬼用前面我识鬼的松，意思心端不介呀，奇怪。只怪你海边连锁了路都没得逃，既然敌人立即撤回了去弄呢？众哨西空而去，只怕忌端妖诈，少中共将吕宋来历不明，不可作取。再者，我要专业命令，现在夺宋公道，最是违背公纪，关起对闹敌人而卖哭，后果不堪设想啊！但小鬼今天哦，小小的倭寇乌黑之罪不在话下，再告嘛，准在我位，共领有数不少，共领也可东兵吧，杀鸡何爱要多，直到公位都点了，整准兵与我多送公道，谁何多量齐家共孙送出海。但是要从前人里海滩没落，海面忽变瞬间包抄过来，西方要乱箭折花，我们故势力三六七兵对宋哀诈。

里边我老七边阔落，欢笑阿求保回，这女师兄无数，齐结运被断，总欢笑你妈说运大量运兵干搞海牙，莲花三姐连断阿求三更还好。其实你要带动亏多一走，基于松阳也输三半刀，阿求走路。齐地兵好流顺，大将兵声如回音。这里咬公断溪树，夜冷空空。一来醉兵流三成开念，一来二计的马，看你你都带着行功路路，你因为回首荒谷，才向你呀，请你家两个抬头。故里向你们共进，这再大细细公告。医生，你替罪做的哪个？做钱了？既然少中共违反公令，卑兵回那，你向你咬怕四四共一，因弄你做那个太套，总按假公骂你。外公一旦啊，当初做你判为是为了元帅攻击，为何无恶谬？既然少中共无令出兵，依我老奸计。那侬做你 PA 也是虚态不可，因为强一人做你那所以强啊，这大爷论可被堵，论讲再咩包的灰，阿么老子没堵来抽奖，齐地兵威抗攻来，不但持枪用爱修的兵也够断搞灰的，自己管西风披头，一大堆亲切的干净，可严断抗稳顺兵。千载乌老定安遵水地家，战死矮兵遇住总空国家。此前用脚段地力力处理地兵，正大虎兵再生难住，恐叫作孽。谁记出皇乱念大在立功，齐结果以死地取难救，不爱鬼力，天公定无论红运红运来攻。当兵的能换打，硬是一可说的破。小龙翁换华安用无水，猛用猛背。齐杰官天家话见来莫取地之一人，后顾言谈。故意去到你齐家人多给你讲信度。来，在中许生恐崩大爽供养。以前那所天公不准小龙翁翁做爱，而今日的话，临平回来。昨夜少中共心慌何在，用何恐怖啊？东湾尽城何保消兵，现在公道可要公平，剑破星空解刀何在？哎呀，昨夜公道先来，自应得罪我啩？我靠太过狡猾，少中共不过自威叛逆，但不算罪过啊！给你罪过就是我们依据罪过，你们不必为他护短，来准齐的兵大顺，当一来一句老难难的准齐的兵大人，小龙翁你搞公断大侠见一路马命走波波的心安就迷路面，还一拜见弟弟齐强准心水顿军许生过来的兵二百压是四教六马面面滴滴，我两个人为啥不好？佢呢个马好的手把中，哎呀，对当学生，取取出京之剑，为何再三交代？尊天东望我靠，水关大哥随即投山，低低动剑，贪功何成？现在多送公道，以致宋兵卸众。被成师兄无数，见你预保安禄定大，见好见好，三公不呼，公令难行，来太草公禄备。哎呀，弟弟不可啊！弟兵叫了，再要行为。

梅花院沙袋低松荡，海连东岸平地西海，众生海一世世在，回背功绩现在主宰，大宋功德老财官老啊，忽必须去报仇过来，红嘴一甩，忠心欲报，功名声量还得掩埋。

哎，地面筋都马筋难怒气难消，砰！顺弄你的身卡下跪，再要遵守新的罪恶行为，遵照定大事未招款去。此刻我开上那个定中差，哼！按路送徒，不许肃静。创业命令带领莫华的暗盘送库，剑魔先控齐敌兵，违反公理，令顶败贼，宋兵协助，一我攻击，代召公路北，数诸道款，舒缓顺动，齐家共公路决定再查。这中朝咩来年咯？自己关键因来唔定哦，仲要阿路送话啊？谁阿路送话？在在在在，张兴来，终须心送不哀诈，一心内下雨山多。下怀修准齐的兵，共断大剑，怎要遵守？面面送过，皆是心啊，祝你呀！

生啊，但求尊意安家一生，龙椅待在对面的尊敬公不待过。

清淡锻炼似江河，天面污水水泪腺，高丽雨山细木疏泄。

中华红命，世尽为宫内最有名的大臣。如果无论忠情有功，伊就是跟外冤家，外也着捉拿；伊有苦难，外也着帮助。假如果无论违反宫令，就连外将也着按律定罪。做不可伊个因安稳亦有偏恕。来，众学生吹草针。哦，个能看似文样啊，敢中也讲得通。记住，其中尊帝并推朝让位，秦人都得不很心下的熬到有案例说的浪与恩改浪与好。魏秀家所以百世归回一老，满头白发去了何吧？左边要举归途，右边要倾诉命。国贵老家秋碰雪望后旋颠着听靠的口，哎小冬天那个都下留意啊，注意呀，注意。翁大注意京都将军小明红。

的西家草应该我拢不该吞咽啊！今年将百岁，旧女下面，昨夜女上树，以后行。

怎会愤怒？怎会殉情？今日本座念心化忌，怎会背身着上？同右部张旭升攻击行路，攻心皇上共领难行，还你了真令修复，我靠真令千度，到来是差谁带火背身之心啊？来，开刀！作孽不可，作孽不可啊！按作孽宽水修中宫，走！叫作孽宽水修中宫，叫作孽宽水修中宫啊！公安皮里婆罗，大人敢修兵，以这鬼路敌人。

经啊，去西去带去经去给新的公公路。

对不起国家又红丢丁真能够笑呼还来到正在重生。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环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嘴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喜女团》。

将军哦，县内头呀，故作卖力，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徘徊，你就跟到当卷，准。

后王开机在老里院多里的那红啊外楼皇宫里留的米酒来听爱不生送暖喽。

幽怨四方界大艰难，守在神州归元来，看有咋大难断呢？

中部军粮和南山新领导北京人都问土包

心里恰应高用的文爱你也都爱用高是音乐的文恰应恰不能的现在你可以去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了水球啊求你搬进我跟你在我给困爱你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就的光无色的呀多靠苦安古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既然有多你没见多没了用给人水银色的水王啊一来一光无毛呢困爱你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人家那个水我进无色的女人修华中尊老老水头脑里换华三无换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八郎跟你八万多呀我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说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来的说三老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的你也去不问啊等待我说要懂啊不如我好的做你有懂的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求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魂来问啊帮家地问就是土问啊你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的我五个人结个八个人斗个黑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斗女孩子们会把我要轻修算到底没糟糕东西又靠我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顿打出来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住我们保险出门那个好人已经用多数人都带有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案出门那为了给安住我历来送些

醉一个好好的水湾楼啊，是醉啊！哇！现打开了呀，东打卷打，水修过来，气压出没了，你胆大头疼，修来引起的施工太多啊！大都和你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古老皇宫探水海面，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做个失败。都没见到的我妈亲公那个都要听主啊跟我个同样的叫说谁了命啊都往我叫都打另外的叫老家同啊的让啊的出门那种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的一种啊能改开偶像啊哈谁都一关乱搞啊外国跟算多主啊来口一人走那啊个爱的啊来你不能丢定情话自己要按住该家靠救你心里的英雄几多偶然插头端端的向你心里难保再过来令运贼痛苦因修了两代火不应该呀大龙无人口人心难住喊令运令就妙了的看到我同人胆子小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孙子对啊，几辆车上半年都下楼啊，别过年半年生的到我呀半年经过呀，都下四十路，太高兴了，爱马路啊，家改那爱好小火那爱卡，打开爱马的白色路，早了爱到人的好来了啊，会中晚多了不来不能年车都啊，都来往过多轨路呢，哎，打开过多的四轨路。水就来了，我你找到那个都那生了，回来来东归了，真来呀！早来爱有见到这里好，没啊我没人到听那些，听你听你这里做了哇！哎呀，你忘了你，一光啊滚远，回京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有，南通那个豁达的点，云开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知道去能读去落阵但帅说了的定千人包容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刀手摸的人将将帅坐地虎中大四十年为新歌教育面貌之令背插单刀攻心尊强中路卡关大的为慢时就要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种铁路就安装到到高车人呢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我们说老水很好活着点呢到车有个啦都打头的动车了哈三车的今天说车怕慢点啊哎，靠混罗多大力量！中啊，我你那班车救谁轮？竟然说车还是不会连轮！哎呀，都妈哟！只要听那工人半夜卖的那些个就那冰糕，火加十不完，煎加十不完，就还进去里面不来老嗦，完全不够啊！包容我罗出门来嘛，等该做好了了。哎呀，三车你也不忘啊，大中啊！看你苦苦又叫跟我就个，不嘛要好了也都来啊！那当我让看你半夜，天家有来见叫你嘛不得打工，英雄被冷。是中华啊，咩来的世界都用起啊！我论多多天台个死仔做咩哩呀？哎呀，三下你一下混动个中国跟吹将才，才不了我个，去杀了要命咩？嗯，丢我眼都个老看呢！哎呀，东大。今天说你他人就不怕你了大看都要讨论的空啊这里东大的没拍过但没来在于这样的人没英语共同的但那在于能跟我挂进过你哎有钱谈不然可以爸爸爸今天说安物天地的谢道语句胡罗那搞个老现代不养物论但都给我生哦对哦但那么晚都没有爱来漫步公里其他动球修拉轻步速度的运物可以我能爱逛过一切多对跟他他的温度还混修性好哎呀现在不扣啊

外国之上攞一件鬼佬面片面干不应该的，出门论嘛，裸论三胡你没人说啊。女性一生最怕去被人家买了的天被人不一定高。莫老公去扫到我哪里爱谋呢，电脑关系是没人实在不可啊。提问给你跟外家都有裸戏的啊应该无比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一天。东大老母啊会好的也都有天天。搞个妹妹外国叫爹多叫人到女人都出门了要再过到女人天我老大怕困一天搞个人东大人门三千庄哎千庄啊会还得要得有天天但搞个妹妹过的叫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有搞个妹妹对啊做爱爸妈没有女千太深说这样好的温柔顿秀了外国就说的爹今天问求你搬出来哎是安装的都可以到啊当然担保安住担保安住门台呀门台呀门台困人说收一收一到靠客家但做量安装啊前一三年要提困人活到那搞革命说来说的偏在起的没几乎开个运行那时候开行去东大兵上学没人过的技术现在跟他抗议他来动手了而没人偏杂起来来抗现在说最佳混斗老百姓说那种太切会开的本命最难定义清洁不白定给他死亚娃又是我的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人对清洁清洁哎呀多么哟我大爷嘛叫谁呀叫我成欧四四教段哎哟，成欧就是成欧辈哦，全部都日子逼正嘅，哪里公众话嘅辈哦，只拢衰住话，因为挨困咯，一早忙啲我啲用我，哪个能准备花啲我啲咯，哪个忙用我军嘅，到明我也嚟忙用我军嘅，背脑也冇样嘅。就你看见我爹送我女被美千秋心一进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去楼伸手跌倒跟那个又来跳舞宝蹦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宝蹦这边多加牙鬼抱着我打得起你还没人家怕了但没人说抱着虚虚的好东东但中国不买不行了主要生物论就属于黑神恶果的，谁死教人哪用啊？动打做两句都冇人家话多死命啊！背毛过来喊你神恶，天妈呀！你顶个得令我中光给你！丢我硬准备的电脑，华山有条钻坑啊，卡夫烂雷搞不打作用，这里有看的很路盘的多干白烂多出啥？二名修补。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甚至我不来欢迎你奔波我心情水于归天大高跟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困人心思太多困卡不烂你超困你有干给说吧特别干的给千年路莫来小不有的无塞小说到韩滚行行好了温金行杀工公务大人东爱有谁东为东家之波的战是吧家里很特别的令爱令论令对令动不多不见说点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公务公会官大人万道法官对我没救要问心而婚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起先的一起先一边神经因古代中央家里就上特别碰巧的哈苏联动荡一天人跟你好的走的有幸运一些人都把西门月修路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走派为西女女学历虚修各位木无花地来百姓啊人马尊敬好该傲军心且虽然不来到这个本修就六里面是如果不安想不送本修就你吃开就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本辈我面前混水，本辈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劝告个人多好咯。困人干办个啦，关键是杀个人突然跳出的我断回我这样，但得顺手下。等他提过你找门户的鸡巴单刀管的问出困人，见了好了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里卡里变的困的。困人白动温金是啥工？剑挑又卡，左挑又拔，更加高点多来攻佢哩搞钱的人。你阿小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哪一个给我那里人都拉枪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老婆一点你那人家东罗西跑罗的，免得因呢用过一万我哪里去来看？奥利公这里二门青年单都念多呀，刚刚早里有东大说呀，包里也可以看。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南国个来救救了。奥利公你也修理完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那里搬这了伢屋里呀，到去看我到底去到东龙那里。已经知道不是我二妹呀嘛，都要来喝杀的呀，得搞三十几下。东家老母啊，要困人干病，红旗星为家行杀功，为老东家正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个，嗯，新的家里表演一只亮亮亮亮亮。在那个下干头转身起床去，困个连起满盘木鱼，白动温金是啥工？金王高冷公主的门户出来，东打几冷酒噶不能还工，心惊奇怪，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人钱嘛样头能咋工呐？钱呢二门干半包药空个，在那了性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一个两虚言说多，卡佛烂雷抽空也早。哥那个哥们来搞二妹，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救路，搞卫生清，东大一早。你刚才没说我水湾呢？哎，东地哪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去哪里？俺为老幼主还经过跟路行啊，不但那没有树叶有得玩，单帮你收了呗，没几好嘞。天子们懂得那个，爱民间呀，半辈子百里之求好难修啊，怎么三千千里立住啊？与半辈子为敌的，今后不杀千，谁不罢休？俺也懂得。本东本西没顺对你，天里家外个等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对你都要厚望无根，你找不来卡佛兰德的，是那东大找几本书，虽然七个一类老板我没要的，东大老混倒霉的困人紧紧对干，俺能是那顺单的，就。王继万是被是被给招，碰了单刀，王继万是被给招。困人为了那个听住爱听我，没来住爱转地形，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东大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个东坡哟，因何结灯惊魂啊？搞危险的，马松孙三宝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祖先，就溜冰头两双个宝，那时候开为名为亲。大西的溜冰又早又修罗保护的，等他搬到你看空人搞来，怨天怪地又花啊！二名小辈，济南这地方就来你卖高中书记的，满年济南九年啊，二年做给哈佛两傻，哇！就有溜冰保护的为民为亲，吹马屁多高，空人看到没胡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和你讲荒客住家的流水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事，谁闹动大早有车间，自然一段下马林。

为嘛现代语？即落摆歌中小事讲因个人为何下？新电影贵神大名的抢到技术，是让伊立马翻到。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设备去，再拉你回去了。你到他出来就来暗中级别个恰切人气，顾家生为一人为命为亲，讲都没有被白之高女人护体。你背得人家你做一堆。

难以勒马还道。哎，明小辈，你到了新的女人，欢迎被带到我妈妈面啊！因为亲我，新的就用敌人，那保了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力吹他啊！我的亲王，官兵难难论的亲王啊，落来啊，往往哪用抓吹他？亲王看见官兵轰上啊，吹他看见落来啊，留地，归个狼会在着。我那在路里跑那天，公寓刚在在躺雨进来，头是虎皮在鼓浪，来在东路，哎呀东京啊，我虎须还该拿。因在何才不顺风，问你问该你无开，不应来好问该无心，可外群斗一顿恶悔，问在哟将谁来定啊？俺来得独身爱，刚言家见对位，观众很兴定文才。为今有你丢阿公，天啊冤命！本是命爱丢我爱，西宫太哟就领我，准把步兵渡过寒水，何高公无何行英雄，山南无欧无虎须海，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被牛跌进一网，后来顺带出门了，离开辩论顺在帮的，加进皇公务都为多，谁管安东真够大，没人吵我，我忙啊没事啊，人工建在娱乐本土。公能也开得千金，谁明行情没散，做得爱谋生无空啊，像你东温心有地，经过少有小云雨，虚修各位东大无力，都用起啊我干奋斗，多有究竟的莫来，其他东秋偷懒不语，因我看危险的怕白东大就离罪，都要取得爱在哟，没爱在哟，忠心如何啊？平心用火本受冻诶，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千万大，无名修造没老你姻缘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多哟出门来，不服标 A B A， 单打独斗尽带国民。本朝一来月中万诺，咩牌仔哟，谁票将领啊？哦，俺们是丢我眼啊！西宫太保哪里很讲理呀？哪里贡献来请我？居心都南波大呢，国家你就爱得罪杜某哟，搞起来低温就来饿了我呐！东大公的背叛之交等于我亲手后报。故宫先老官民正大单独单 A B A 路，对你输得心不低，鬼不搞东大，天得也下不良杀多成你。为民为亲，左右夹鼓溜冰头两输，免把我冻得把家里个雨落病哩。困人摆起了本官大，满不公公你一手家冷杀，下说两家中奇瓜，无名小卒你冷带本少。北东温金先生讲顺好欢喜，都那天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气卡，哪里很不耐？一困难的需求啊，东大凡人怕的又多，而今为民为亲难的就硬熬了。再加了溜冰头的人，煎熬鬼食下赶头准时的乱别墅嘛，新的双阴天都要用雨一类断气干净。本少这名个中华人偏莫代价，三十六计。

0: 遭遇损财，挨个两铺没遭出来。哎呀，你把门翻开，主家人没得看，是门善良崎岖无比，古怪事话多。一娃娃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想开的无论先手登军，其他怕也莫理也老来暴兵，个来英雄咯。刘冰天的不弄啊，宋家相应出来，哎呀，几位开了线了也得别人，没遇过的哎，我搞更为难咯。哎呀，忽略没就讲了哇，所谓对那个接老那个，所谓弄那个花了命咯，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毛，难免有点独立毛。不能领导罪的有阿的哈多的老的爷爷能够顾看的主意，这个时代想到那我那讲的三大面翁最著名，写个三的就让阿人当阿用，主意莫阿莫的莫阿莫的莫阿莫的莫阿莫的莫阿莫莫讲当领导的，主意到我主把个当送一翁的做西洋拉后宅的当义十万的天生履历的十万具有联下论别起的与众不同，被人见到一在八龙这里当官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沟又当鬼外那个没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死，一的塞气又当鬼外不一个没接受了，我两国三国一比。一望个没姑娘望啊，妈妈个人举满了一碗浪浪往西，姑娘啦，个姑娘一多来看，要我上菜西了，李老看了好两个一来用个人汤，哪里讲无所有，没了猪没被宰，哎，这下都爱看的蒙古，讲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时候你老粗都干巴的。我只忙一鸟，老板一两个家生意，我所以问，早几年鸟我写过的，所以还是老几个，上不问是享受，写芝麻老断我牙半，要写搞丢老了来修改牙破的，没有中文的不问说搞一部落来就用怕么？做了年了也真修理我，当初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需要蚂蚁在采样，一粒乌杂乌些个蚂蚁毛的，不啰嗦空干办个老板搞的，两个乌太阳忙啊呀，老来几鸟不毛在蛋奶个需要蛋蚂蚁来的嘞，工人对啊，毛的真毛的，老板忙的对啊是哪种，女的一望啊，哎一望开了，一望，一望你真给我个。老来跟你改要收来哦，这么的，老兵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口女，你只要看没一个具体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0: 老板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少女的，有人多少人口女，你只要看没一位具体就是，咬你头的，今晚有注意，到马多的你今晚就的，有早有些个没有没的，干不完个没意，老忙啊。说人有上百斤大脑看了看就问是啊亲爱的人家一里不能被花又当学人没人家谁没人鬼了哎嗯嗯哎那个白口啊好你搞我多爱亲戚那个没人家他你这样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问啊都动宰过又就能动宰过都死了人啦下的骨头，冷天不冷个，实在没的。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没问，干完就用包冻起了，所以偏偏偏错去五百多。 哎呀，我莫记得，中晚出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要我搞啊山，你哩个是我起了来流水变伊做诶，让你泼水咩办难个，写咩我暗暗的多嘛，伊中晚一当个飘啊波罗姑只马子啊嘞，我所用短棍，就用走路挨拿多少提价就买了，会死呢那个好死我莫爱呀，爱受鬼哩个。踢了也冇搞事，砸了乌石也冇得命，乌石也冇得。伊古咧就少了眼拉住我，各种人都拿来假讲佮对哦。天才咩噶，伊将多伊多家呢就伊不见家，伊将讲讲个啦，将起来你将练的动，练的动就伊冇嘛，乌石乌石冇呀冇得，将当不落空当准哦，将新的说老来有抗议，将可惜去。就有关爱民人给我看车辆去不拍去，但我说没啦，我一看不拉，就两亿的时候都更不拉，因老都没得从哪里来去，故意拍的来靠黑。第二天起来，恁爸爸说不落都看我，哎呀，没啦，因你老又又都摔得恁可头，一多的来疼啊，你来也看命的呐，前面的人全没来听到说，但我去说几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咯，老老用船来做船，朋友莫给个，让阿去看船，咬你去哦，去看船，莫说你，说阿来员工啊，朋友朋友来，但我没照顾到的性命啊，老来过了年龄去了，跟你说阿旅船来送外靠看戏了，多点走个，老来莫见黑过了，当你说去北头啊，这里看面你哪对比，朋友莫给。拉拢我搞嘛，我搞我搞我搞，我见他印度呀，我见他印度呀，啊啊啊！看嘛你哪个，你三年老命年老，哪个命苗好苗容易？昨天老子嘛有样说，是中文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你这门乌眼来钱，顾家人你这门实在好两万个古二元了，老你欺负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没那买呀？说那早点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些那种。阿来和你莫说的，朋友都讲没酒忙啊，点眼了哇，好了气熏啊！当我天个要去老来点你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说那搞个莫搞多弄外面呢？伊莫搞那去养老做生外钱嘛？看面搞弄得用你死你啊！西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做的工你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咱先拿走，朋友努力超级啊，可没有靠你靠啊，开啊，都听啊，快点来了不？我家你可跟谁人能包一口？今天个呢，三条命苦人家阴晴西贡台哦，困高天啊，任何寒天啊能行？家人监督困垮个，必得领带一通天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来国公啊？看明你哪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央每一位好多啊！都哎呀，好呀啦！江龙靠点来喽！江龙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多家地方。三十老远来的，三代我炸米当红安，今年爱去当代看明你哪个？爹让侬写八人个，但满写他一名。新的来算就来你的耳鸣劲啊！我看见了就是来见到去那那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三零被他喂那头驴，看见那里外那那朋友，现在今天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驴，连门四个月对内咬你有个也咬到，可是有啦，射他应好点没有？教几万岁，谁被他对面开的？又来又来的，赶紧男人生没去，都追得可急啊！哎，晒你过头的，又来过头的疼。猫你赶紧赶紧疼的，不难难被女女开的可卡，又来闷疼闷死闷累，又是被人教，是被人天给人喊杀连天，扛一拉人抱着跑，带动水也恩命千里。吹我猛无比的挂嘴烂的，新的说老来托耳鸣，套住托问我说咩搞住啊有耳鸣，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啊，怕了一摸你老来暴病，故意阿来吓我， 溜冰头的你家公满座下当卡

阿富汗领起了你啊，现在从昆明牛国没哈生意，只要可以把所说道理的老阿姐妈母拉去好多罗海个老乡聚拢，每就来了龙看开明乌烧松了伊，老阿伯讲多也接一股哒，现在从最忙哎，哎个点村搞个用藤哎嘛，那么又包起了塞里的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当我最送了有卡兰虫一里头面面阿来都有顾家想了莫精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摸到你的卡我破云晒你的下路的脸咬你寻亏了新的孙中王骨头啊哈不良亏吧一年多贪命我刘冰头两片偶套个半多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个多假都裂开当我新的孙套家输为命在我干杯我们在孙姑刘冰头两本带我六六不带妈都说唱姑搞当我们站住了我的门太阳阿丁很多个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个就有了哎喂我多少没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秋本身多半本当我所有有修容的卡的多当我所有有存为命难套不到啊套怕没事了嘛我请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套花开始的当我哈说了你找不来卡佛烂高票高举起手了又凹了完了一阵马不着的经济人怕不着把马骨的不着包卡佛烂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昨天我中大看秀爱秀单多半多人看了来来来来来来走空人哈说了你走不来孙天都多的领袖带了害怕你追进去你走我哪里卡佛烂高平好举起温金星沙宫温吹奥罗不懂了刘冰头两别动中的空人吞索去新的孙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些朋友是让他救命欧民多过个汉的啊哎个点这个个人不工作的这位英雄虽然不害遇到啊而且家政奇怪没人会看开海门英雄不并算着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世界再早一路另一首修达一类咬你天冷哎妹你就够你老外就没被听过吧外人跟我进出入拉三去了南部你流浪外地的中央带领老人他老流呢跟你就没有爷爷你混乱没了一句外国居没完这要摆四个爷爷爱头色也摆到过军乱过意味也摆到过我家门也摆到哎妹妹叫你外面爷爷你喊你哪个你是你上帝小啦正式上帝哎呀去老啦还拖着啦困难惊啊因为家里丢定情王的朋友你拖我找人拿到也以为你是哪几年的人谁呀哎呀流浪找困难老我现在中国这里的朋友跟我没问题了所以朋友你拖我找人拿到也以为而明今年的人上帝面孔人引起了西贡台谁呀好多马拉呢而明明有啊我所有人大人你都答应今年更多人领朋友找你哪个嘛我去吧要么呢你口头呢看啊口头呢看啊孔人混都天上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明你哪个我跟一模马口跟有好处免拿你王爷也得国公我一个王爷王爷国公比我中还没有一行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扣得这里火拿我没弄你头脑看看头脑看看来武功啊火拿火拿的古文白呀看看是哪一家啊来孟昂的军人够气我啊公气我我家来说呢二妹

包装算给俺来，没吃鸡蛋了。哎呀，过年二月呀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不好来居民了哇，点了那路，写个山呢，给人安当啊哟。你出来过哦，写了那路，我出来那路注意了，注意莫玩莫来莫呀莫来莫一莫来莫来莫来莫莫莫给人打领队，这里多我没的。过年二月呀你摆在那新的口卡，我们两个马框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故事也对我在温我的你在多数老女带多靠温我好跟我来当我送了有空的呗欢迎看的你个当你拿最重要那你啊拿让我寻亏到换边啊公你对我让我寻亏到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疼你不忘啊我比你都拿来那家家的都有因为谁有来了主要家家应对面拿来没再有多靠可以都有想为保住现在花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靠我所以我都拿都里东大都里西里不了东大西的头很想去拨到上哎呀他怕保老尊讲起去讲起那么的昏迷了你回答中了怎么我一来了呀这给我们家新的秘鲁蓝山头的用自用的水当我在听住的说你一说心独立一月大人的老都有老你给他蒙哦所以你比我来不帮你其他说你要期待得起我真的你都没有这样的你老心都能得的过来开刀哎呀你怕我靠你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让你裂开溜冰头梁暗暗修理的台湾溪流就用石板我们台湾领袖孙山的石板我们东大观察的会动了是要让人教我咯，恰应的定。哎，个明达回来，欢喜人下万安新村。对啊，小达回来了，还要先打中央水沟桥，冷沙开的哇，居然都把桥里都要钱了没？都要钱了，虽然切个东大西了，还要先打接我中央。当困的一种经过水里转弯，用弯杆在要攻了，前轰都天上哦，对哦，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得到解离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今年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一拿就会就来吃，都要吃。熬你吃得起哇？阿大几了哇？没啥命啊！到这时就是人家都落住外来温哦。应该你们三叔啦没有跟你这谁不用阿提给人帮忙的那阿提都在吓你你呀跟二妹是你跟你有好处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一做嘛你老古里东南地里亏了困难个烂的当你拿一来换几个嘛熬几周呢困难二月阿你看见那种我马框很可爱就一年熬几下激动土星的成运道古人当然啦另外向你北楼松红进殿一下三生又害另外我护士还该谁行啦另外好喜欢头文给你古人你做爱多数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给你熬你天的进屋里爬得不落空压到落另外可没包的后果，哎，都是拿都没啊，买了你拿都没没。搞我呢，我才拿到百三两米呢。对我爱莫当人拿，我买血肉嘛，就买对拿，拿买来找你拿。可爱孙再机会那个买啊，见我见啊靠开门啊。说论潮流上那位土包手，几丑为兄弟烧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被护给我们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理由上你钱高山里面的人冬天里是这样的生死运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着马东天好东雄活东东不美富有三星龙的天土地灭你也得我们铁山下面的冬天里是令我心三光过人心
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直给讨论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口水心气保本是有事物忠心之地在哪里当中一个女子没有几个人在哪里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独立之命啊好在这魔杖哦这人怎么搞这个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红欢迎嘿我得你杀出红山人得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给你是奖励后年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们二名当红五名进我老关东一股呢因为出水做官算丢乎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修头只有一人伊家里有三年独立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断除，就建立过后年能够好的杯经营。只弄下问下来个，所以家里有神咩山，所以家里有青黄，所以咩油，搞三年得事的真的一把。我先老乱讲啦，这里吃伊咩山，家里有下问下来个，搞几啊猪鸡公几啊年，才能就接了。搞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那对我历史的人红武大就是乱动镇寒州这个车人是后州里的车社中车人混啊这车人是混啊这个恩儿们的我们家人离不开人这样是那对我历史不送开机太有的我们这个欧美当中这种看门啊来讲我们常常搞这样的事情流浪我们当中当年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出来干家，前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搞本来门口当红生意，等家学单，不能我走路出来去山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竟然点了进出海，只有老欧老师呢，公务员呢，谁老公务员呢？你是来北京的，北京的北京啊！你家里三零公五零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南路的血胆，西江路家门啊，公家门开的啊，破烟八的金叶啊，中华五零啊，来清。南路这里一年当然五零啊，中华开三十年够花啦的，无人啰嗦啊，吹哪多呢？血胆，不能用忙的啊，吹哪个多呢？三年太的，亏了不安开手的。空人过来，吹拿到配你的酒来时，人说开卷酒来边，三人尽坏顺切个也可以顺的，绿根外是为开坏通，耍蠢咩个烂命。几位溜冰头俩是为了东大西的温光和东阿婆，东家出了车钱冇嘢冇嘢的，我说也一门面叫东明，灵魂是白 A 证出家，这个怎么来？广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动一个是孙西流罗皮奥通口接管阿令赵青路，莫刘兵外哥做侬西华西点人求的，刘兵个公司今年个西贡太保点人求的，将来现在哪里？我偏个用对温我湖个血袋，都明天的欢迎。安慰刘兵靠青牛家搞林建修宣点着，土官的那爬山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让这六里转早干了。一个都把朋友命运勾得，好运不走，哪个不给？都说平安过的是少买个被二门市民损损害损失。尊敬好新闻，不能再见，新闻写他一个不能。这困难不能丢定听黄国干决定浑水，新闻不丢收音大个不能写不罢休。既然女儿心眼很傻，耍人偏离路没搞啊，又叫光武把兵不走，带了金牛嘈杂运作，背插绳多顺着去的西马刚稳不灵光。以这个地方是武陵王管辖，武陵王是东西又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着山东名县的云冠山宫。说到所有我们落着去的朝廷，落中进来兵帮我呢，佮行东阿婆对面天大有数，
又叫缅甸文啊，两说还中朝的文，我那都没听见，带都缅甸来话的。

看到我们端着东兴文啊，两个人心高高我命塞在我目光雨点杀流断书都明轩见识了罗一个诸侯救啊，一那一个居东西莫令诸侯比你红心我来好为了东兴坦度修来故意给很期望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兴妹令安好小见留你诸侯之家啊一个何高公务朋友全都用火气烧出叫老丁儿过路欧西英语群岛比五个说样你爬爬一个切开水王为王去后本领来行端白的谁背开爱来无力哟跑进树林啊秋啊爬西路里行动从顶五官八路北斗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青奴骑马打去又叫王允啊锻炼主地东山一景啊

0: 冬去我那哟，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重大背应答是不害啊。明，如果一旋早来昏庸的爹不也在当，生生活到都把是你老早个下。干顿水果，干顿吃完，冷饮不要又冷饮。口里面无水手脚路，精力不爽，钱里多，银里短啊，总熬算你不给啊。不听本帅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见来见就要谈你保留居多不便啊。如果独霸小庙无熬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无文化，本帅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出定。比你莫靠借机那个守关东城的九个山峰，但那出兵北城一道，本帅关皮串通一气要互相交结。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敢叫最后不哩，因为这些小英士丢定天王西贡太保丢王哎，天女公子万对关进来要天哪恐慌，敌进不保一天动作一家为了满目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加官，民家天下清净顺遂。你想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虎狗血袋，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下清欢，静坐加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乃心酸水龙军尊，阶级乱双盔甲灭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龙威变的甲公盔铁甲，多穿剑戟锁背女，军双剑多出杀，参见我乃勒被功名多利军尊的人。就两兵无缘停困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不难，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门庆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刚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你三年学人家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那个就休你什么牛开？丢我硬是金军之流，赶紧加我们邓家，因何决定金婚？嗨呀，二妹，就你女孩都做给了，单独面带着我母女玩东西我来，冰雹不难，口口声声讲你二妹亲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带带着我千军万弹加弹，绝不在逻辑里头。我没别个，又来烧金秋贼，温金是杀工。蔡队，蔡军队哦，三年里做外军，蔡哪路呀？赶队哦，要阿母离开，外哥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我嗡嗡啊！我嗡嗡看见上爬个斜坡路，顶外抽个汽车呢啊，怕死了这样。哎呀，兄弟，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王兵马是蒋介石的一类机关，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解决，十不按左右列外国列都无损，跟外界无安我。如果你报对我是三年太有生意啊，经济也对我心还多之类呀，一路照顾行动经济，你老去求判断那个，熬你不来他去老奶，过你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拖到春游馆，你哪一撇撇老大就年轻女啊？给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多三年老来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是红肠毒狼啊，点了要信了一个咬你结交了。刚丢我爱厉害的县大，温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啊，都要混心点嘛。卡夫兰报仇不来，门口香水敦君东去女听。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记录我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那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0: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伏虎岭的擂台上，郝俊杰脱鞭叫阵。这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两个没有出现，台下万人呢都在看着台上。孔华阳站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这哥俩要不来，这俩小子要不来把我逗了啊，不行，我先对付对付场子。
0: 谁也不是郝俊杰的对手，在郝俊杰的鞭下已经伤了二三十号了。
1: 老孔上来了，梁天尊，郝大侠，以前可好？哎呀，又见面了，最近身体可好啊？冷不冷啊？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身体很好啊。
1: 孔华阳，我身体一向不错呢。好，哎呀，我说郝大侠呀，您的为人呢，有目共睹，谁都知道啊，您是侠客。可惜呀，可惜呀。
2: 哦。什么叫可惜啊？
1: 可惜就是你今天呢要倒霉呀。
2: 郝某人纵横江湖，还从来没有倒过霉。
1: 是啊，就因为你没倒过霉呀，这倒霉就来了，这河沟里可就要翻船呢。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哎，实际要打你吧不是那么难，只不是给你面子。
2: 是什么面子？
1: 因为你郝俊杰的名太大，不是你的武功多么多高啊，是你这个为人。因为都知道你乐善好施，侠肝义胆，对朋友两肋插刀啊，都知道你，哎呀，人非常不错。你说好人谁愿意伤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给你留足面子了。
2: 孔华阳，我看这个面子不必留，你们尽可放马过来。
1: 哎，是，所以今天就不想给你留了。
2: 那莫非说你想跟我俩交手吗？
1: 哎，我都用不着，实际打你这样的，你说我伸手，这不就是拿大炮打蚊子吗？是不是？拿弓箭射苍蝇，没啥意思。
2: 哦。那你让谁来跟我俩交手呢？
1: 我两个徒弟。
2: 你还有徒弟？
1: 哎呀，我的徒弟那不是一般的徒弟。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别的了，我大喊三声，来来来。他还没等喊呢，他说我大喊三声来来来，然后这人就来。他应该大喊三声来来来，完了紧接着喊来来，结果这来来来这后边这字儿刚落音儿，这个擂台上左脚右脚有人答话了，来了，一边一个呀，一个一身白，一个一身青，老孔一舞蹈，
0: 我的妈，你来了就好，
1: 老孔跑了。这两个人就在这台上晃，谁呀？
0: 灵蛇剑和必杀剑，
2: 莫欺天尊，莫欺地尊。
0: 哦，郝俊杰一看，
2: 我当谁呢？原来是你们二位啊！你们一个叫莫欺天尊，一个叫莫欺地尊，一个号称为灵蛇剑，一个号称为必杀剑。据说你们在江湖上罪恶多端，行其不义。这常言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既然你们两个出现了，今天郝某人在这擂台上就算为江湖上除恶。拔出你们的剑来吧，准备招架。
1: 好，你使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我们哥儿

0: 点儿，也就不客气了。汤咔，砰！
1: 说咋这么多动静呢？
2: 就在话音未落，一道电闪长虹如长虹旭日，疾风暴雨，闪电一过，顷刻之间，漫天中泼洒着一阵血雾。当血雾消失的时候，再看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两个的嘴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已流出了鲜血。郝俊杰掌中的莫古鞭往这一站，什么灵蛇剑，什么必杀剑，简直是两团棉花，不止一团。滚吧！
1: 说怎么事儿？咱们呢？咱们这个说书的，别像那个老老年说书的。哎呀，一招一式啊，给咱们这个广播听众介绍那个详细呀、啊。哎呀，说书人呢就觉得介绍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啊，力劈华山，举火烧天，哪儿嘛，这有用吗？各位啊，啊，第一个说书的不是武术家，第二个说书人越说仔细，您老人家听得越糊涂，因为他不像电视，咱这是广播，对吧？哎，你也看不着演员，就听演员在说，左一招右一招右一招右一招，画糊，最后把您画迷糊了，换台吧，滴溜，哎，拧台了。咱别的，咱来快的，实际的打仗啊，也用不着那么黏那么缠。就是莫欺天尊、莫欺地尊，哥俩灵蛇剑、必杀剑，啪啦往外这么一拔，紧接一尺寸皮往上这么一近身，郝俊杰的人骨鞭横扫千军，两把宝剑碰到了人骨鞭上，嘡啷一声就震飞了。这一震飞的同时，哥俩没吃过这亏呀、啊！怎么一交手，兵刃就没了？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震流顺着兵刃传进来了。哥俩就像在那个高压锅里，就跟这高压电给电了一下似的，突就这么一哆嗦。结果郝俊杰鞭里加掌，这一掌分两式，啪啦！就打在了莫欺天尊、莫欺地尊的前胸上，用的是震力之掌啊，下了点毒手，把哥俩给打吐血了。哥俩木到那儿了，就感觉到五腑六脏一翻个，他就往下压这个鲜血，你要不压呀还好点，越往下压，这血往上拱，就形成了高压。压不住了，一张嘴喷出去了，噗，漫天血雨啊，就形成了一道血雾。随后啪栽在那儿，人事不行。郝俊杰看了一眼，孔华阳，你还让谁来呀？如果交出杀死巨鹰山栖霞寨的十几名兄弟的凶手，我们就饶了你，要不然咱们就继续打下去。
3: 抬回来，抬回来，赶紧抬回来。
2: 孔华阳一想，不管怎么的，天尊地尊这哥俩是帮助我们来的，
1: 那台上倒着呢，不能见死不救啊，
2: 赶紧抬回来。上去人把俩人抬回来，一看那个灵蛇剑、必杀剑两把宝剑呢，在那个擂台上那柱脚上关着呢，啊，关得多深呢？穿透了吧，那木头，那木头有一尺方圆，你说他这人骨鞭得多大的震力？哥俩剑碰上，把剑震飞了，这个震力顺着胳膊传进去，再把哥俩震吐血喽。这什么病人呢？啊，这兵刃现在估计美国都没有，伊拉克战场上他从来没用过啊，那清朝有，是不是？这兵刃太邪了，这个。

抬回来，把宝剑拔出来。陈廷敬陈大人一看，这还打什么呢？退，来日再战。这就收兵回营，怎么的也得给这哥俩服上药。缓了一个多时辰，哥俩醒过来了，扶着门框走，不待了，走了。豪俊杰，此仇不报，枉为人也呀。我们哥俩回深山找师傅去，继续苦练。哎呀，那你们哥俩走吧。这，孔大先生，我们哥俩走了，想跟你学点法术，也学不成了。我们现在伤了内力，吐血了，啊，伤在了郝俊杰手上。不过我们哥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说吗？他这件兵刃呢，原来我们不太注意。突然想起我们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我师父毕自尽跟我讲过，说世上武林中有两个鞭，一个叫人骨鞭，一个叫墨骨鞭。实际我师父说的时候，我们并没在意，也没记在心上。不过我师父呢跟我们这么说的，说人骨鞭墨骨鞭呢是出自一个人打造，这个人姓韩，叫韩童，在德州一带居住。要想降住人骨鞭，必得墨骨鞭。我说孔先生，各位，你们去找墨骨鞭吧，这也是你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二人走了。说怎么还能蹦呢？不伤了吗？你看，你别看呢，受了内伤，啊，这轻功他一较劲，那不能丢面子。当着众人的面，拄着拐棍踢了踏了的出去，那受得了吗？就咬紧牙关，也得飞身行而走。这哥俩呀，真做点好事儿。你看临走说了这么几句话，不知要紧呢、啊。那是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就这几句话，不由得陈廷敬、陈大人以及孔华阳等人沉思片刻。涂灿过来了，大人呢？哎呀，他说这事儿，就是天尊和地尊走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也想起来了。你看这什么事儿都怕勾，啊，雁翎水勾起老兵牌吗？是啊，德州有个翠儿山，说有个韩童是打造兵刃的高手，这多年前的故事了。怎么找到他？啊，顺藤摸瓜。就能探个究竟，就这样大伙就商量好了，就在根上来寻找，到山东德州去找这个韩童探个究竟。家中就安排好了，当然了，华志远、孔华阳啊、涂灿十来个老少爷们儿够奔德州。陈大人不能走，帅不能离位啊，家中不可无主啊，是吧？压下陈大人、陈廷敬不表，单说孔华阳等人小行夜住，就赶到德州府。到了德州了，哎，想起个人来。谁呢？李斌呢？前文书我说过，李斌啊落魄在沧州，那是李刚还有华志远等人帮忙把李斌呐、给救了。因为那时涂灿的两个儿子跟李冰产生了矛盾，后来成了朋友了。李冰临走的时候就说了，日后你们到德州我一定盛情款待，你不能啊在我家门口过去，那小瞧我。到了德州了，孔华阳一琢磨，哎，咱上李冰家去呗，打听打听。这一打听啊，李冰还真有一号，有不少人认识，看看就那门楼，哎，那就是他们家。李斌一听说涂灿、华志远等人来了，哎呀，乐的，嘿，都找不着北了。马上是杀牛宰羊，秃了驴，大排宴宴。家中日子过得还可以，一个练武术的是吧？哎，上中等的家庭，这就吃上喝上。

0: 李斌也把自己媳妇叫出来了，孩子也叫出来了，就跟媳妇儿孩子讲，当初我上沧州访友，病在店里，哎，多亏几位朋友帮忙。而且李斌还紧着问陈大人，这时候孔华阳都一一的介绍，酒过三巡，菜过了五味，孔华阳话锋一转，
1: 我说哥们儿，我们今天来呀，想探听点事儿，打听一个人。你们这儿有个村山？
0: 有啊。
1: 说有一个韩童的，有这么个人吗？
0: 哎呀，李斌一听，把这酒杯就放下了。
1: 你说是韩童，韩老下啊？那他说是会打造兵刃。这人还活着吗？
0: 李斌呢就把这韩童介绍给大伙。韩童家住在村儿山望风岭，这人是个练武的。实际韩童不光是练武的，他是研究兵器的专家，他研究各种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啊，躺镰索棒，就研究这些东西，甚至把一些兵刃呢进行改造，哎，进行一番的这个创新改革。可突然呢，有一天，韩童呢就收了个徒弟。可突然有一天呢，韩童呢就死了。可突然有一天呢，韩童有个女儿叫韩素芝，就卧床不起，大病缠身。说这个韩童打没打造过这人骨鞭、木骨鞭？打造过。这时李斌又给大伙介绍了，也就是在30年前，有一天韩童在这个村山他溜达啊，在山上转转转的，就发现了两块石头。你说这东西要说是石头吧，它是石性，要说不是石头，还有一种骨性，就像类似骨头似的，一黑一白，这么两块石头。这韩童呢就把这个白石头就捧起来了，捧起来掂量掂量这个分量，往地上这么一撂，嗡，就这么一下子，把老韩童震得噔噔噔噔噔，咣，来一跟头。哎呀，这东西震力这么大吗？他又把那黑石抱起来了，这黑石头落地无声，就那么大块石头往地上夸夸拽，没动静。这是什么东西？韩童呢就把这两块石头拿到家中。有人说他把门关起来了，就开始研制，就打造了一对鞭，叫人骨鞭和墨骨鞭。哎，这个事儿在武林当中当年传了那么一阵子，后来呢就鸟无声息了，也没有人再谈论这件事儿。再过了几年，说韩童收了个徒弟，这徒弟叫什么名姓什么也不知道，就不了了之了。又过了那么几天，韩童死了。死的时候啊，这个出殡很低调，去的人呢也不多，因为他通知的人啊没几个。又过了几天，韩童唯一的女儿韩素贞卧床不起，一直大病缠身，到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这就是李斌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跟孔华阳等人说了一遍。
1: 啊，原来这样，那么就说明李贤弟，这个人骨鞭、墨骨鞭确确实实是韩童打造的。
0: 是，但是谁也没看着他打造，只是一种说，说他打造了两个鞭。
1: 啊，原来这样。嗯，
0: 那这个村儿山望风岭离这儿远吗？不远呢，60多里地。
1: 那咱们就去，万望李贤弟带路。
0: 好，您去过韩童家没？
1: 去过，
0: 在这个望风岭一个大院。

还很阔气，因为这老头啊研究出好多稀奇古怪的兵刃，都被一些绿林人给买走了，家里就发了财了。 啊，我明白了，原来他是个军火商人。什么叫军

0: 就这么的，众位豪杰这就上了路，就告奔翠儿山望风岭。不到翠儿山望风岭，混子罢了。一到翠儿山，一场惊天动地的差事即将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6: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5: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6: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5: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6: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5: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6: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7: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在古代逛庙会，要是饿了又该怎么办呢？正如现在的购物商场中大多数都会入驻餐饮店铺一样，古代的庙会中小吃摊位前也总是热热闹闹。庙会中售卖的主要是当地当季的食物，对外地人而言，这是一个品尝地方特色美食的绝佳机会。在北京隆福寺庙会上就有茶汤、豆汁、灌肠、馄饨、豌豆黄、炒肝、爆肚、卤煮小肠、火烧白水羊头肉、烧饼、炸豆腐、煞琪玛、棉花糖等等，可以说是几乎齐聚了京城的代表性小吃。当今的电商购物节往往会有相应的文艺晚会维持宣传造势，而在古代庙市中，除了有各式商品，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文娱演出活动，由此形成了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大文化景观。庙会中的文娱演出活动最原始的功能是娱神。

0: 最基本的项目是唱戏，正所谓高搭戏台过庙会。有一些地方民间戏曲演出俗称唱神戏，往往包含着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信仰。在实际生活中，看戏成了民众难得的集中性娱乐活动，人们借此娱神娱人。不同地方的剧目内容各有差别，一般而言多与相应的场所或时节有关。如关帝庙会上多是演出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故事，佛教庙会中主要是关于佛教故事的戏，常见的就是木莲戏。土地庙会上唱的就是土地戏，又称平安戏和社戏。龙王庙会上多有五方圣贤会戏，赶庙会是民间艺人的重要谋生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戏曲，庙会上还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和武术杂耍，皮影戏、木偶戏、唱小曲、说评书、讲相声、舞狮子、踩高跷等等，可谓是听觉和视觉的极致体验。在庙会上既有文艺表演这种可以集体围观的娱乐活动，也有可以满足个人取乐的各式小玩意儿。比如在龙福寺庙会中售卖的小玩意儿就有琉璃喇叭、空竹、风筝、泥人、走马灯、小火轮、竹木刀枪、面人、唐人、鬼脸毛猴等等。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古时的庙会就犹如现在的玩具城，商贩们往往还边玩边卖，既示范了玩法，也让路过摊位的人们跃跃欲试。在休闲娱乐方式比较贫乏的古代，庙会使人们拥有了集中性的群体狂欢。时至今日，各地还保有规模不一的庙会，北京的妙峰山庙会、山东的泰山东岳庙会、上海的龙华庙会等，在2008年还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演变，庙会的社会功能不复从前，但依然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哇，我今天是周五了，今天有好几个好消息要跟他都要告诉大家一下啊。
1: 有，我都期待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好消息、
0: 啊。好消息那就是今天哇，天气好好啊。
1: 那也是适合睡懒觉的好天气。
0: 哇，那明天就可以睡懒觉了呢。
1: 啊，对，明天周六就到了。
0: 对对对、嗯，那还有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今天周五了呀。
1: 哦，周五
0: 上完。今天咱们上班一族又可以好好的休2天了。生活嘛，总是要积极的给自己找些快乐的乐子，
1: 是
0: 是不是、啊？
1: 那还真是，因为
0: 开心的源泉来自于我们自己。
1: 对，不在于外界的情况如何，嗯、而在于咱们自己的心态，
0: 对对对，那可不是吗、
1: 你看今天早上，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哦呦，怎么下雨啊？出门真麻烦。”
0: 嗯，
1: 但是呢，按照郭琳刚才的说法，他觉得今天烟雨蒙蒙，哎呦，还挺美。
0: 对，我今天连伞都没撑，你知道吗？
1: 哎呀，做喷雾呢。
0: 哎呀，滋润一下我那干燥的小肌肤。我跟你讲，那是免费的天然喷雾啊。今天真的那雨粉啊，就跟真跟那个喷雾是一模一样。
1: 今天这个雨完全可以就是用福州话说雨猛来形容、对吧？
0: 那个这不是叫做雨猛嘞吗？
1: 雨猛也是一样啊。
0: 哦，对对对对，那个雨那个蒙蒙的样子还真的是很柔和，很柔和。
1: 是
0: 你置身其中，就好像做了一个全身 SPA。是不是、啊、哎，我们应该怎么形容这个喷雾呢？经常我们用来那个
1: 很细腻，
0: 不是那个喷脸的喷雾，它是有分两种的。
1: 嗯，
0: 一种是盖子打不开的那种，就是哇，喷雾就非常细腻，就像今天的那雨一样。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是盖子可以打开的，它喷出来的其实是有点什么，像
1: 水珠
0: 浇水一样水、
1: 嗯、
0: 像我们浇花一样的那种喷、
1: 嗯、
0: 今天就是第一种。
1: 嗯，
0: 就是那种可以真的达到浸润肌肤的感觉。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下雨一整天，其实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都经历了没有啊，有不少的咱们福州网友在路面和家里都发现了大水蚁。
1: 嗯，我昨天晚上也经历到了。
0: 是不是我们家纱窗全部都关得紧紧密密的，
1: 要把窗帘也给拉上，
0: 就是不

0: 让它见光嘛。那如果说有这个飞进来的话，我看到长辈们怎么做呢？在家里面那个一大脸盆的水，或者一大桶的水就放在那里。我猜哈，长辈们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往水里冲，那应该是他们会往光源冲才对。
1: 对，然后呢，碰到水，他们可能就翅膀沾到水就游不起来了，所以就会就浸在水里头。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那么爱灯光呢？
1: 对对对，
0: 怎么会把窗帘给拉起来呢？你细思一下就知道了，发动你聪明的小脑袋，
1: 是不是
0: 啊？那个叫白蚁，我们俗称的白蚁啊。那其实呢，就是在每年的4月到6月份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白蚁
2: 纷飞
0: 啊，对对对，纷飞的现象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雨后的夜晚。
1: 对，
0: 那我们要如何去？比方说防这个白蚁，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4月到6月啊，下雨后的夜晚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紧门窗，然后将屋内的灯光啊给调暗，这时候你弄的那些灯光的设计点光源就可以用起来了。
0: 点光源，
1: 点光源
0: 啊，
1: 既有氛围又可以防白蚁。
0: 那你这么说灯带也可以开
1: 啊？对啊。然后呢，可以在阳台啊，我觉得这个阳台应该不是属于那种封闭式阳台，
0: 开放式阳台。
1: 对，在阳台开一盏灯，然后呢在灯下放一盆的清水。白蚁看到水当中反射的光就会进入到水中，然后就会被淹死。
0: 你看它就是向着光源去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说家里面发现白蚁的翅膀，但是没有看到白蚁的话，
1: 这个才是最害怕的。
0: 对，白蚁去哪了
1: 啊？
0: 哎，这个时候白蚁可能已经找到它的定居点了。
1: 对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灭蚊的杀虫器或者是杀虫剂啊，在白蚁翅膀附近的潮湿处喷洒，因为它会往水源处走。
0: 就是，
1: 然后再定时观察，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出没它的身影。
0: 哎呀，你看看，那如果说家里有真的出现了大量的那个纷飞白蚁啊，那应该尽快的联系专业的白蚁防治公司来进行灭治。
1: 对，不然的话，你这个地板呐、木地板啊，或者是柜门呐、可能就会遭到侵蚀。
0: 就是怕它在里面定点，
1: 它狂吃呢，
0: 慢慢的把木材给侵蚀掉了。你看看，哎，这个时候确实4月到6月之间，我好像咱们大福州啊，真的会出现那么好几个晚上会有白蚁的现象出现。
1: 对，
0: 据说就是因为附近的那个有什么腐烂的木头存在，就会有它们的出现。
1: 但也是因为它刚好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它们的习性如此。
0: 对，还有比方说树啊之类的，它其实都是它们的定居点。是不是？
1: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选窗帘的时候哈，还特意说一定要遮光性要好一些的。而且呢，不仅是要一层纱帘，最好还能有一层的布帘。
0: 对啊，原来你选那个遮光性要好一点的，不是为了自己好睡觉啊，
1: 这也是一点啊。因为睡觉365天，每天都要进行，要保证睡眠质量，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0: 也是一个原因。
1: 对
0: 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算是偷个凉了啊。其实随着第6号台风蔷薇向台湾岛以东的洋面靠近呢，咱们福州也是桑拿天气会得到一个缓解。
1: 但是热雷雨可能会在福州随机抽卡。
0: 对，
1: 这个是开盲盒啊。
0: 是，前天不都这样吗？那昨天不也都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啊。你看今天天气就下来了啊。
1: 是的，今天的温度呢是24度到30度。
0: 对，那明天啊，大周末的咱们来看一看，又没雨了。
1: 好呀。
0: 还有转散的天气。转晴，转晴啊。
1: 我还得反应一下呢。
0: 还没反应过来。多云转晴，主要是普通话切福州话啊。然后呢是22度到30度，那就是跟今天差不多。
1: 对，
0: 但是没有雨。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星期天啊，星期天是31号，5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温度呢是22到30度，所以呢有一些小朋友他会迎来一个3天的小长假。
0: 对，因为他6月1号那天是星期一嘛，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这样子的话，因为前2天都是周六周天嘛，有没有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需要表演啊之类的，有没有就移到比方说再往前移一天，周五啊之类的，就今天。
1: 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啊，比方说有什么节目啦，有什么活动啦，有表演什么的啦，哪怕是没有图像，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嘛。
1: 我最爱看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了，
0: 是吧？没心没肺的表演可好看了，
1: 因为他们状况百出。
0: 但是在老师在台下指导的也真的是非常的带劲啊。
1: 对，
0: 那个格子小朋友 Maggie 来了啊，我们要来听一下 想我先停一下，我就怕他下车。
1: 哦，好的，你好，
0: 从哪里开始啊？我看一下这条啊。
1: 嗯，你好，
0: 来第一个，你好，早啊。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还有。
2: 六月春节我很开心。
1: 是吧？
2: 放假。
1: 啊，放假
0: 哦！六月春节我好开心、哦。
1: 很多学校可能会在今天举行这个庆祝活动，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就放假
0: 哦，
1: 周末加六月一号当天，
0: 是吧、嗯？我也觉得啊，嗯，来看一下那个 MC 说什么呀 ？MC 这个是今天早上，他说有需要的话自行下载，是什么东西的？我看他前面说什么啊？
1: 什么啊？
0: 这什么啊？哦。
1: 哦，这个真的是你、嗯、你哪来这么多渠道呢？
0: 对对对，他
1: 你这是完全是考古哎、欸，
0: 没有，他真的好喜欢我们主持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连那个主持人的私生活都各种打听，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你可以把精力都放在我们节目当中，嗯，我们的小助理呢会帮我们就是那什么粉丝啊之类的都会帮我们挡一挡。
1: 啊，非常感谢啊！
0: 啊，是是是，那这样子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不错，但周末呢也是适合我们去养生养生的。比方说，如果说你喜欢那个新酒精的话，你还可以来。好像是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咱们今天呢还是会抽取幸运的听友，你只要参与咱们早上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会有机会获得咱们100块钱的抵用券了。
1: 啊、哦，到时候可以约上3-5好友、
0: 嗯、
1: 一起去放松身心。
0: 对对对，周末放松身心也好，避个暑也好，30度好像也没好啥好避暑的啊。但我们放松身心嘛，
1: 对，
0: 去吃一吃它里面的24节气的那个膳食嘛、
1: 啊，
0: 应该也是相当之不错的，是不
1: 是？
0: 那另外呢，咱们平台上2026你回复过来，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的。我们依然还是给大家上那个防晒产品，
1: 兰蔻小白管。
0: 对，499，您可以拿到2支的兰蔻小白管、
1: 嗯，可以和同事小姐妹一起拼个单。
0: 对，如果说你自己，比方说我已经用了好几管了，
1: 嗯、
0: 像我这种啊，固定用。某种的小几管好几管的你可以直接囤，因为你已经知道它适合你了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是试一试看的话那更好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天下无敌了。
1: 对啊、嗯，这个防晒在夏天真的是刚需中的刚需。
0: 对对对、
1: 啊、那有一些小姐姐她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在用，不过呢、
0: 嗯、
1: 夏天的用量绝对是翻番。
0: 是是是、
1: 嗯、
0: 咱们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嘛，是不是？天气越来越热了那是大势所趋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叫做每些努力攒行业修面脑子
1: 腰啊。
0: 哎，我端午节如果没记错的话是6月18号还是19号的那会儿、
1: 嗯嗯、
0: 现在也越来越近了。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家都吃上粽子了没有。
1: 嗯，还没，今年还没。
0: 你还没有是不是？我跟你讲，我家粽子我已经吃了1个月了。
1: 这么超前的吗？
0: 这么超前。
1: 你是用包围呢就开始先
0: 对，没错，包围就直接无缝衔接到了那个努力长去了。真的真的，
1: 嗯
0: 现在应该来说各大超市都已经上架了这个各种的粽子了。
1: 是的，口味越来越多、哦、花样繁多，真的是
0: 因为已经提前升温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就在昨天的时候咱们记者呢也是走访市场啊、
1: 嗯、
0: 发现了各类的粽子以及粽子的礼盒现在都被摆在了超市的显眼位置啊、
1: 嗯、而且是有一个专区。
0: 对，那上面说什么呢？对于它的尊重嘛，地位的尊重嘛，
1: C 位啊、嗯、
0: 是是是。
1: 那和往年相比呢，记者也发现啊，今年的粽子不仅在口味上是推陈出新、
0: 嗯、
1: 还有新口味是吧、
0: 嗯嗯、
1: 而且呢价格也更加的亲民了、
0: 嗯、
1: 所以呢最近的这个端午消费真的是急剧升温。
0: 是是是，与此同时呢，咱们健康养生粽啊，以及艾草啊、
1: 嗯、
0: 还有香包啊等等的端午文创产品也是走俏了啊、
1: 哎
0: 传统的节日正焕发出一个新的市场活力。
1: 要这么说的话，我是前2周吧，
0: 嗯，
1: 刚刚缝了一个
0: 哦
1: 香包。
0: 你还会缝香包？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材料包都已经有了
0: 啊、半成品。
1: 哎，对，你只需要把它就是稍微加工一下，外围的一圈缝好、
0: 嗯、
1: 然后往里面塞一下棉花和它的那个草药包就行了、
0: 哦啊、是是是是，
1: 很精美哦。
0: 哦，非常精美哦。
1: 对啊，
0: 就差不多就你塞一塞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用的。
1: 没有，我指导小朋友完成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对、
0: 嗯、还有这个手工作业呢。
1: 嗯嗯嗯。
0: 哎，我们来了解了解人家现在都卖什么，好吗？
1: 卖什么啊？说到粽子啊，端午粽子肯定是抢占 C 位了。
0: 对，
1: 我们来盘点一下，比如说有黑松露肉粽
0: 哦，
1: 蛋黄肉粽
0: 哦，
1: 大黄米豆沙粽
0: 哦，大黄米还有豆沙粽啊，
1: 蜜枣粽，红豆粽
0: 哦，
1: 这些呢都是相对来说啊，就是比较传统的。但是你看，像前面的这个黑松露肉粽，
0: 哎，
1: 可能相对来说。

0: 说呢是属于创新口味。
1: 哎，黑松露，哎，
0: 感觉很高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这是高端局里面才吃到的黑松露肉粽。
0: 所以啊，今年的粽子不但有很经典、很传统的猪肉粽、花生粽、红豆粽等等，也就新增了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黑松露肉粽等等的创意产品。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是自己买呢，还是去那个自己包的那种啊？哎，据说呢，今年的粽子的价格呢也是更加亲民了啊！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呢，据说呢是像小规格的呀，还有每袋两个装的那种粽子最受欢迎，
0: 就很适合你在节日的时候应景，我尝个鲜
1: 啊，没错，
0: 吃一吃这个味道，有一个仪式感，就不用太多。
1: 是它的售价呢都在10元左右啊。你想想啊，比方说外地人在福州，咱们也尝一尝有什么样的那个粽子，那每个口味买一点不是很好吗？
0: 这时候是不是咸甜粽又开始要争一争江湖地位了。
1: 咸甜粽，我跟你讲，什么咸甜口的那个什么月饼啊，粽子啦，还有各种的就各种包的那个东西。
0: 那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1: 我所有的一概都喜欢吃咸的
0: 啊，
1: 哪怕是薄荷味我都是吃咸的。
0: 我小时候可能爱吃糖的年纪就喜欢吃那个花生粽，然后蘸白糖吃。
1: 你也蘸白糖是吧？
0: 最传统的那种
1: 啊。但是据说闽南人是蘸蜂蜜吃。
0: 蜂蜜我也有沾过。
1: 你有沾过是吧？我是大学的时候被我那个对床的那个闽南的就是震惊到了。
0: 闽南不是更爱吃烧肉粽吗？
1: 不是不是，我们就说甜粽
0: 啊。甜粽
1: 我们只说甜粽啊，烧肉粽全国都有。就他就震惊了，为什么你要蘸白糖？他就是白糖的嘎出来我了。
0: 哎，对，
1: 你不觉得很个吗？他就这么说
0: 啊，这个个人口味啊。
1: 啊，他说我们那边呢都是沾那个蜂蜜吃。哇，我说我头一次听到粽子沾蜂蜜。
0: 我都有试过。
1: 你从此呢就展开了4年的大学生活的对峙。
0: 好，那我们继续再回到说这个价格啊，刚才有说小规格小包装吗？
1: 对呀。
0: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里人口稍微多一些些，比如说大约一斤装啊，售价大概是16元的粽子也卖得非常不错。
1: 你看看，就今年啊，有传统的猪肉粽，还有花生粽，还有红豆粽等等等等，当然也不断升级啦。粽子的口味呢也更加丰富啦。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还有哪一些很奇特的味道？
1: 就是向健康食材方向靠拢嘛，比方说芋泥粽。哎，我也搞不懂，哎，芋泥粽就很健康吗？芋泥也是很甜的。但不加糖不怎么甜啊。
0: 还有啊，鲍鱼瑶柱啊。
1: 鲍鱼瑶柱啊。
0: 还有五色杂粮啊。
1: 哇，鲍鱼啊包在里面，我不知道这咬进去是啥感觉啊。
0: 还有红烧肉。
1: 红烧肉它很健康嘛。
0: 还有上汤鲍鱼东坡肉粽。
1: 东坡肉包在里面。还有什么手工山野笋香肉粽？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会很喜欢。
1: 笋的味道很喜欢是吧？
0: 很清香
1: 哦，
0: 对吧？
1: 它也可以解腻，
0: 因为你看马龙刚讲的
1: 哦，就是买几个回去，
0: 的组合，
1: 买几个回去给儿子选择。
0: 对，
1: 是我自己亲自动手马龙刚抢的呢，还是你自己吃呢？
0: 还有水晶粽，一看就感觉应该这个外观和颜值是很高
1: 哦，
0: 对吧？漂亮的
1: 水
0: 晶粽。
1: 我们之前不是水晶饺子？
0: 哎，对，晶莹剔透的感觉啊。还有党参火腿，你看这养生了。
1: 党参。
0: 养生
1: 哦，那可我猜啊，不可能党参包在里面，那不能吃
0: 啊。
1: 他估计把火腿浸在党参里面。
0: 你可以去买一买，尝一尝，到时候反馈一下啊。
1: 哇，还有什么榴莲冰粽
0: 啊？
1: 这个我不稀奇啊，榴莲真的是什么地方都能融得进去，是不是？水晶粽等等啊，我觉得好新奇呀。
0: 对，
1: 哎，我们借此机会问问大家哦，你们家的那个粽子啊，都是自己包的呢，还是买现成的？
0: 我再加一个问题，你今年的粽子已经开吃了吗？
1: 吃了没有？吃了没有？我今年是吃了，已经吃了个把月了。大家最喜欢吃的粽子是什么口味的呢？哎，大家的家乡或者是就说你们家端午节都会有哪些仪式感，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活力早班车。